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江壤驿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2000多年前，云南各族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西南地域文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江壤驿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以风泥、简牍、青铜器等文物为载体，回望古滇岁月，文物中镌刻着怎样的市井百态与精神信仰，浚县制度的推行又如何让西南江壤融入华夏版图。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寻古滇文明的发展与融合之路。哎，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新友。田老师您好。
3: 您好，各位观众好。
2: 哎，欢迎您。田老师从事展览和内容

0: 物来向大家，向首都观众进行集中展示。
1: 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0: 是这个名字呢，
1: 是不是很多人会问您这个问题？
0: 对，是这个名字的断句是江壤一广，开郡县。江壤一广呢，实际上是我们取自于东汉时期的文献，江壤一广。也就是说，通俗来说呢，就是扩大了疆土，开辟了西南夷。所以呢，它是江壤一广，然后同时邑呢，也是益州郡得名的所在，就是当时我们设立益州郡，所以邑可以说是一个双关，
1: 一语双关，
0: 一语双关。然后开郡县呢，就是说，在汉武帝开拓经略西南夷的过程当中，将云南地区置于大一统王朝的郡县制管理体制之下。所以呢，我们用了这样一个名字，正好能契合我们展览在北京，这个展览在北京展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说到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什么样的，7758第一个就发来了，是他说是从多元族群共生的西南夷区域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键的阶段，也是呈现出鲜明的边疆文明的特征哈。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格威龙也把我们这个展览的海报，还有这个我们看到陈明迪也把展览的海报贴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陈明迪说，田老师欢迎您啊，半个多月以前在有台的晚间节目听您介绍过。
0: 对，
1: 大家都很关注哈，
0: 都很喜欢这个展览。
1: 是，然后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族群多元并存，像滇啊、昆明啊、哀牢啊、劳晋等大小不一的族群。

史诗。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下金印，设益州郡。中原礼制与儒家典籍跨越横断山，扎根西南。从此，西南夷不再是教外之地，而是大一统王朝不可分割组成部分。云南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千年稳固的根基。今天的云南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风花雪月，玉林苍茫。

0: 古汉语当中的一些常用字吧。
1: 对，这些部族的名字都，哎呀，好不常见呀。
0: 我们策展的过程当中，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我们就是用了很多种字典去核实。
1: 哦，然后说这些族群和部落，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头就把他们统称为叫西南夷，是吧？
0: 对，实际上西南夷并不是说仅仅是今天的云南地区，它是说蜀郡以西以南都叫西南夷，所以它也包括今天四川的西部，然后还有贵州的一部分，还有包括今天的云南，这些当时都是统称西南夷。
1: 所以那些地方的人们，就是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是比较接近的，
0: 对，文化的融合，
1: 是吧？
0: 对，
1: 其实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对。
1: 然后我刚才跟那个田老师说，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好多好多的文物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部分，其实叫星灿云南，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西南夷族群的这个文化，是吧？
0: 对。
1: 刚才您说了西南夷其实包括的不只是我们今天云南，还有四川，还有贵州等等这些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云南大地上分布的这个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呢？您是给我发了一张图，它这个图的形状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啊。
0: 对，我们这次展示呢，实际上就是说，

0: 滇西北地区，然后还有哀牢是今天的保山地区，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就是跟缅甸那边就离得很近了。哀牢文化也是很有特点的，大家我看也都拍了很多照片。
1: 哀牢山前几年也很有名，
0: 对，很有名，很神秘，包括他们的文化也非常神秘，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这些人其实在那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0: 至少是2000多年。
1: 2000多年、
0: 嗯、
1: 那么这次在展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是历史很长的一些文物在这里哈。
0: 对，从战国吧。
1: 嗯
0: 嗯，大致从战国开始。
1: 嗯，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展厅里头，就是我们进去第一部分看的有几个独立的展柜的，有一些这个展品还是应该说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凭记忆想一想，就是大家我看，因为我有时候看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也看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哪些文物。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很萌的。就是在昆明族那一个独立柜，我们展示的一男一女的那个杖手形象，
1: 嗯，
0: 大家会觉得其实他很有异域风情，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铜的武士，
1: 嗯，
0: 他其实是他的面相啊是深目高鼻，就不像是我们中原地区的。
1: 长相不太一样，
0: 长相还是区别很大的，
1: 嗯，
0: 然后他手里其实是拿着一柄铁剑，
1: 嗯。
0: 但是那个铁剑已经朽坏了，所以大家看不到，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个铁剑，我们把它定在了西汉时期，因为到那个时期云南地区才出现了铁器。
1: 嗯
0: 嗯，大家还可以看到它后面的那个小美人儿，特别很端庄，
1: 嗯，
0: 很华丽，很端庄。当时也跟就是大理的老师一起聊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出土的时候是在两个铜杯之间扣着的，
1: 嗯，
0: 扣住的，所以呢应该是当时也很珍贵的一件的这样出土文物。
1: 嗯，
0: 然后我们因为大家说昆明族他是编发嘛，他确实是编发，但是从他的这个服饰啊还有他的发型，我看很多网友说感觉又埃及又印度，其实不无道理，
1: 嗯，
0: 因为

0: 青铜器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吗？
1: 我们用两种，这个其实也是我策展以及我认为博物馆最重要的一种展陈方式，就是文物与历史的相互印证。我们知道

0: 一个是他本身他产童，他有这个资源、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他的青铜文明是跟我们中原地区是有时间差的，他是晚了很久的，
1: 嗯、
0: 但是他的铸造工艺，当然我们这次的展示并没有完全把他的铸造工艺搬过来，
1: 嗯，
0: 就是他的铸造工艺非常的发达，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没有铁器的，他的生产力发展的之后他没有铁器，而且他产铁有一部分但并不多，
1: 嗯，
0: 所以呢他主要是以用青铜器来作为这些，它不光是礼器，
1: 嗯，
0: 还有生产工具。你像我们在展览当中展了很多农具，
1: 嗯，
0: 它一部分可能是礼器，它非常精美，嗯、但一部分你像滇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农耕民族，
1: 嗯，
0: 它真的那些

0: 在这个展品当中能看见。
1: 哎，对，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太注意，
0: 嗯，
1: 还是丹丹提醒我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确实它所有的那个像那个扣饰下面都有一个蛇，
0: 嗯，
1: 它蛇其实主要就是跟它的生活环境，大家知道滇国的那个生活环境它是临着滇池嘛，它是在滇池边，
0: 嗯，
1: 它跟滇池距离都不到1公里，然后我不知道您去没去过那个地方啊，什么包括现在它会有很多沼泽，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的树木这样的，就是很适合野生动物生存。
0: 嗯，
1: 所以其实人对于牲畜啊，对于人类。

0: 们这次展览比较遗憾的一部分，它主要代表的是钩钉族。
1: 嗯，
0: 钩钉，但是因为他们文物修复正在修复，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借过来。它有大量的鎏金的，就是铜鎏金的青铜器。
1: 哦，
0: 非常精美。
1: 嗯嗯，李秀兰说云南滇金丝猴好啊，喜欢。然后葛卫龙还给我们发了当时您刚才说到这个云南地域的一些这个地图，另外还有好多这个展品，一会儿我们再请田老师来说。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0: 哎，对，滇王志印。滇王志印的原件在国家博物馆。我们这次是用的复制品，当然我们也是从云南省博就是带过来的复制品，其实非常逼真，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如果关注它的外观的话，可以去仔细看一下。滇王志印是1956年出土的，
1: 它太炫了，在那柜子里。
0: 哎，对对对，
1: 仔细看一个大展柜。
0: 对，它是1956年横空出世，就是第一次印证了滇的存在。也印证了当时《史记》记载的元丰二年公元109年，汉武帝收复西南夷，赐滇王滇王之印的这个历史事实。
1: 所以这枚印其实是很重要，虽然其实并不大，
0: 对对对，
1: 但是印都不大。
0: 对，对对，
1: 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滇国象印的封泥等等，是吧？
0: 对。
1: 还有益州太
0: 守
1: 章的封泥，
0: 对对对，
1: 叫滇地三印。
0: 对对，我们这次的展览实际上像黄老师之前我们也沟通过，在首都展，在这个作为我们筑牢中华

0: 非常非常近。
1: 嗯
0: 嗯、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的这个遗址叫古滇都邑，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当时说的还保留了滇国这样一个他们的生活区域。
1: 嗯，
0: 那石寨山就是他们一个高等级的墓葬区域。那在这个河伯索村的东边，就是古滇都邑的东边东侧，这个现在叫上算一小，就是一个小学，
1: 小学的名字啊。
0: 对，他们离得很近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它已经统一叫成河伯索遗址了。
1: 嗯，
0: 这三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重要的遗址发现，他们统一现在叫河伯索遗址。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河伯索的这个，您刚才说的是这个。

0: 那个是一个象牙形状的
1: 啊，
0: 一个铜器
1: 是吧？
0: 可以去看。
1: 德威龙发了一个象牙形的铜器，
0: 对，就是那件，
1: 就好大的一个，
0: 对对对，就是那件
1: 啊，
0: 就是那件。
1: 嗯，包括您之前说的这个手持铁剑的这个铜武士的，是有点像外星人似的。
0: 对，而且他也有点，我觉得有点像西方文化的那种武士的头盔啊什么的
1: 啊。然后其实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铜的这个孔雀灯啊什么这种，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这个长信宫灯啊什么就蛮像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吸取它完全啊，它的造型的美感，很流畅的线条，还有它环保的这个科技的这个
1: 含量
0: 、其实都是汉代宫灯的这样的一个长信宫灯，然后还有广西地区的宇文宫灯，然后还有您也之前说过这个燕鱼的这个铜灯。
1: 哦，对对对，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灯之后就会想到，那咱们这个就中原地区很多这个灯就跟这个好像啊。
0: 实际上它是学习中原地区的汉代宫灯的这样一个原理和造型，但是它的特点，我就想说刚才那位观众说的，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孔雀形的宫灯，
1: 就又有地域的这个特色，
0: 又有地域特色，又有汉文化的
1: 啊。但是它确实也是就是学习了汉文化，像长信宫灯这种点的，然后它那个烟能收走，
0: 能在它腹部的水中
1: 溶解，就是
0: 对对
1: 非常环保，
0: 对 对, 对, 对, 对，很环保，它不会冒烟。
1: 好，关于这个展览，我们再来听一段。
2: 2000多年前，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地区，曾崛起一个盛极一时，却又悄然引入历史尘埃的神秘古国古滇国。关于古滇国的起源，最早明确的文字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在秦汉大一统之前，云南地区生活着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等众多族群，史书中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国大将庄丘奉命南征，一路深入西南腹地，抵达滇池流域。就在他准备率军返回楚国之时，秦国攻占黔中要塞，彻底阻断了归途。庄丘只得率众融入土著族群，就地建都称王，古滇国就此立国。立国之后，凭借滇池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快速发展。在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楚人文化与西南土著文明相互交融，孕育出独树一帜、工艺登峰造极的古滇青铜文明。如今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古滇文物特展上，我们得以亲眼窥见它的风华。展品既有先民使用的石器、陶器、兵器、饰品、早期铜器及其他生活器具，还有震撼古今的古滇青铜器，无数国宝级文物。古滇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却以青铜为食，以器物为祭，把社会生活、祭祀礼仪、农耕渔猎

0: 进入到西南夷，进入到云南地区的一个必经的通道。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文化的集结地，也是一个就是文化的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很多汉文化传入的一个缩影吧。
1: 另外呢还有不少朋友，史努比啊、格威龙啊等等，发了西汉的这个猪贝，珠子的珠，被子的被，这个猪贝呢是、也是滇文化大型墓葬当中常见的葬具，有点类似咱们的金缕玉衣是吧？
0: 功能上有类似之处，有类似之处，因为它也是覆盖在这个就是墓主人的身上的。但是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珠贝的时候，发现我把它这件展品放在了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单元，就是文化交融的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很多非常稀有的珠宝，非常璀璨的珠宝，实际上都不是当地的云南地区的这个珠宝。你比如上面有这个石花玉髓，像这种工艺就是从东南亚地区传过来的。所以

0: 和博物馆为我们这个特展还配套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和这个讲座，是吧？
1: 对，其实我当时去考察这个展览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个 VR 吧，
0: 嗯，
1: 就戴上眼镜。

0: 卷，一件件文物跨越千年，诉说着先民的生活、信仰与智慧，也见证了西南边疆逐步融入华夏大家庭的漫长历程。文明在交流中发展，文化在互鉴中生辉。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近距离触摸我们的这段历史哈，回望我们的这些历史，愿我们在品读过往中读懂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嗯，也特别感谢田老师一大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展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关注云南展。
0: 这个朋友们

0: 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把它按你的志愿顺序来填报就 OK 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物理加化学，我们传统最好的专业的单独涉组，也是刚才提到的，大家只要放心报。那这个专业组呢，在往年的录取分数基本上平均分是在650分左右，所以如果我们是愿意学习这个中医药相关专业以及医学这样领域的同学，我觉得可以大胆报，只要你在这个5000名左右，甚至因为今年这个是这个组你报上就冲嘛，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哈，可以这个大胆的去报考。那另外一个专业最多的这个专业组就是我们的物化专业组，这里边其实是包含了我们最优势的中医学，包括5+3，包括5年制这样的相关的专业，以及我们的药学，中医和中药都是我们的双一流的专业。此外呢，还有我们比较优势的1不6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成思维拔尖人才班。所以说这个专业组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三个专业类别，医学、药学和成思维班。相当于这个组进来以后呢，大家可能会进入到医，也可能会进入到药，但是要特别提示的，可能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放在第一个的专业是叫中药学括号实针国药正华班。那这个班呢是标的是4年制，但是它在毕业去向上是如果你达到毕业条件全部进入到博士阶段，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拿到的是我们中药学的毕业证书本博连读，是这么一个设置。
2: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咱们北中医9年制的本博贯通，这个组可以说应该是位次最高的，
0: 对吧？
2: 那具体的位次刚才也说了是5000名，想要关注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位次。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像中医学王琦班，还有这个齐黄班，还有中医中西医临床医学华佗班，在培养模式

0: 对视力啊，还有包括这个体检的限制要求，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录取规则上，因为涉及到医学类的专业啊，有一些什么样提示给大家。
1: 好的，因为是医学专业，其实不光是医学专业，包括一些和实验设备紧密相关的，和这个管理层面识别色觉紧密相关的专业，其实都是有这个教育部规定的这样的体检要求的。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考生特别希望加入到医学专业，但是因为这个色觉的色弱或单项辨识度不够的问题，进入到我们学校的体档之后，反而会要被

布的招生章程里边也明确写了色盲色弱以及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考生不能录取到医学类。医学类其实是包含了中医学、中西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中药学、中药制药、药学、药事管理和护理学，这些专业都是属于我们叫医学类。嗯，大家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要看一下毕业证书，这些拿的都是医学类的毕业证书。当然了，还有生物工程专业也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录取到。此外呢，不能准确识别单色的，我们是不予录取到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同时还有一个点哈，这个不鼓励啊，我们说有躯干或者是肢体功能障碍。

0: 到的过程，
1: 嗯
0: 嗯，大家还是希望你们的后面的路是越走越顺，越走越广。
2: 嗯，
0: 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做了如上的这个要求。
2: 嗯嗯，好。
1: 接下来的话，那请您也请我们徐处长来根据往年的这些录取数据吧，给一些推荐的位次，比如说什么哪个组。不限组多少名，推荐报考。
0: 其实特别简单哈，因为北京的其实整。

0: 只要600分以上，第一个专业组你也可以报，第二个专业组你也可以报。这个第二个专业组可能就是你是录到医学或者是药学这么一个维度上，但是冲进来的概率还是有的。那对于我们现在的第四个专业组是护理学，因为在北京要招165个人，相对来说我们的分数就会比较的低。那大家可以以530分为一个标杆啊，可以冲，因为它这个组也比较干净嘛。大家如果说我对护理学这个专业我没有那么的排斥，我同时又想进入到211的这样的医学专业，为后来转专业留一定的概率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大胆的报。所以530分和600分，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个维度，你就可以大胆报了，很简单。
1: 今天呢，我们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提供直播咨询。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会邀请北京工商大学的招办主任卜晓媛主任来给大家介绍北工商今年在京的招生的基本情况。先看看今年北工商在京的一个招生的总体的规模，还有这个专业组有没有进行这个重新的架构，和去年相比我们的变化在哪里。
2: 好的，我们今年在北京招生的是3175人，那么我们相比去年啊增加了大概是400人左右啊，增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虽然已经增加了900人啊，我们今年又有这个400的增量，那么也是突破了3000人啊，我们在京招生。那么我们今年呢这个招生有几个特点啊，首先是三大书院啊，我们的数字书院、求真书院和创新书院全部首次在高考招生啊，并且所有招生计划去年招过的、计划翻倍。那么今年我们的数字书院是首次啊在高考招生，之前已经选拔过2年，那么而且今年所有的书院不再进行二次选拔，全部在高考直接招生。那么第二一点的话，是我们今年新增了啊工商一体化特色鲜明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啊，包含金融加这个金融工程加应用统计学，工商管理加应用统计学，供应链管理加

0: 在这个材料啊，新材料其实已经被列为北京市的啊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并且呢，像这个房山区啊，市五五规划之一也有这个生物降解材料的应用，所以在新材料方面啊，是这个有很大的这样的发展前景的啊。那么第四一点，第五一点的话，是我们今年啊这个专业组的变化。首先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科技组啊，是我们08组啊。这个考物理加化学，那么这个组呢实现了满六保一，哎，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组选择了六个不重复的专业志愿啊，我们也是保证录到其中之一啊，不进行调剂。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在专业组设置上呢，我们的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类单独成组招生啊，它是这个纯文的这样一个专业组。另外的话，我们在商学院的这个财务管理啊，和这个会计学注会以及会计学数字会计啊，它是这个财会组专门的一个非常干净的专业组。另外的话，我们今年在求真书院实验班，去年它实际上是跟这个轻工食品的普通专业是在一起招的，今年我们单独拿出来啊，书院实验班求真书院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以及食品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啊这两个专业单独成组招生，这是我们今年这个专业组的一个变化吧啊。
1: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在北京设置的各个专业组还有这个选考科目，考生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应呢？比如说我们有八大普通类专业组，对吧？那像这个的话，每组会涵盖哪些专业或者类，他们考生应该怎么样根据自己的选考组合来去选择呢？
0: 我们学校实际上它学科门类非常多啊，理工、农、经管、法、文、艺全部都有。那么它这个我们这些多学科呢，也是分布在不同的啊不同选考的这样的科目组里面。我们一共有八个专业组啊，那么第一个到第四个专业组是不限考。那么第一个专业组呢是我们的会计学数字书院实验班啊，这个的话是今年首次高考招生，那我们也是这个推荐啊我们600分以上考生啊来冲这个组啊，它的这个保研率是比较高的啊，50%。那么第二个不限考的组是我们的财会组啊，就是全都是会计和这个财务管理的这样的专业啊。很多家长在问，那这个组的两个会计有什么区别啊？那我们这个注册会计师专业呢，它是学 CPA 的一些课程啊，这个是有一定区别，并且入校以后还分这个全英班和非全英班啊。那么第三个组是我们的数字经贸融合组啊，是包含经管这两个学科的一些专业啊，经济学、国贸、国际经济国际经济贸易以及贸易经济这三个经济学的这个类的专业，以及工商管理啊，工商管理的双学位、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加食品的这个双学位，这是我们在03组设置的这个专业啊，这些都是不限选考。那么第四个组是我们的这个法治传媒先锋组啊，是新闻学、新闻传。

0: 同时从25号开始在招考这个咨询周，也就是我们招办的老师面对面和大家坐在校园子里边，你欢迎随时来，我们随时给你解答。
1: 嗯，好，来，我们请蒲主任介绍一下北工商的咨询联系方式。

0: 于表演出来。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怎么判断另外一方是非常爱你的，是真心爱你的。
1: 嗯，那这样的一个综艺名字叫做《半熟恋人》，这是第五季了。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追这样的一个综艺，但是呢，可能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会刷到一些切片。这个时候我反正刷到好几次，但是呢，我刷到的不是两个人眼神拉丝表达爱意，我刷到都是嘉宾
0: 勾心斗角吗？
1: 不是，我刷到都是嘉宾说嘉宾又爆出了什么黑料，嘉宾说自己的职业和真实的职业不相符什么的。
0: 哦，那这个是另外的话题。
1: 就是在恋爱的时候要不要包装自己，咱以后再聊这个话题。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人真心的爱另外一个人怎么来表现出来，怎么来发现他是真爱啊还是演的。
0: 对，前段时间啊，这个还有一另外一档

0: 提前做好规划。这个高考呢，这几天就是非常的凉快哈。中考呢，感觉好像又是多雨的情况，可能会相对来说是凉快一些。另外呢，今天呢，我也收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消息，就是北京市已经发布了一个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北京呢是自西向东出现了雷阵雨，影响的城区主要的时段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
1: 嗯，
0: 延庆还有这个密云、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等等的局地的短时雨较强啊，雨强较大。另外呢，还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这个有一些这个北京的特别好的景点都集中在刚才这些地方。
1: 对，也提示一下大家，昨天的12点30分到今天的12点30分，怀柔区呢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当中。按照防汛的要求，预警期内全区的10家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关闭，露营帐篷等露营地会持续关闭。
0: 嗯，
1: 那10家景区包括了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幽谷神坛、响水湖、云梦仙境、九谷口、原始森林、石门山以及百泉山和神堂峪。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及时关注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的时间，避免跑空。
0: 没错，这段时间呢，大家这个出去玩啊，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规划，因为如果要是降雨啊，咱们就尽量别往山区或者是这河道的地方去了。
1: 你说这降雨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早高峰晚高峰在下雨。
0: 你是希望大

0: 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实现一次下载全市可办，努力打造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1: 太好了，生活中方方面面感觉它已经全包圆了哈。在生活当中，如果您有什么困难呢，都可以直接的登录京通的小程序或者京通的 APP 去查询一下，就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像比如政务服务这种，你怎么着都能得到准确的答案，但是在情感当中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0: 因为都说了嘛，每个人的感情都没有标准答案。
1: 是的，
0: 每个人的感情可能都有自己相处的模式。但是我们今天就要

0: 就是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对方能够特别及时而且特别准确来回复我回应我，他那个人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抛出一个话题或者你跟对方聊天，人家对你爱答不理的，或者半天也没什么没什么结果的，
1: 嗯，
0: 或者他回答的所答非所问，那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你也要判断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在意你。如果他这个人真的在意你的话，他一定会关注啊、哦、你说了什么，甚至你发了一个消息以后，他会很仔细的看你表达的是什么，然后他会用心的去回答你的问题或者回应你的问题。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应该是能够体验的感受到的。
1: 对，这是一个及时反馈的问题、
2: 嗯、
1: 能够看出来对方是不是在意你哈。
2: 嗯，
1: 你看出这个吗？
2: 因为我回微信什么的
1: 速度特别快，咱们之前说过秒回。
2: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因为
0: 不方便，有的时候不方便，
2: 不方便，或者有的时候是在群里面、嗯、比如说艾特你啊什么的这种。因为有的时候我确实因为群太多了，我有的时候我不太会单独的看群里面发的一些信息、
1: 嗯、
2: 因为我默认能够在群里面发的信息一般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群里面的信息我可能回复的不会那么及时。

0: 跟你分享一下我当下的这种感受。他说你有时间回你就回，没有时间回你可以不回啊。
1: 我理解，我理解，
2: 表达他要表达。
1: 对，我理解他这个，就是他其实想跟另外一方，就比如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人进行一个分享，就是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你，我就已经形成了我自己的闭环，我不在乎你回不回，我反正分享给你了。
0: 你看，
1: 对，
0: 是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这个链接，就是每一个人的相处模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就喜欢那种及时的回复，有来有往的这种，他觉得哎，你是在乎我。
1: 对，
0: 有朋友就说我把我想要告诉你的我分享给你，有可能这个比如说过了这阵儿，我这分享欲就没有了，我就不想说了，所以在我想说的时候我就立马告诉你，也是证明我对你的重视，也是因为你在我心目当中这个重要的地位。
1: 对
0: 对，
1: 大瑞就说了，我闺蜜也是这样的，一发微信就十几条十几条的发。但是就是跟你的朋友，你闺蜜是不是闺蜜同一个人？都是
0: 跟大瑞同一个闺蜜，
1: 同一个闺蜜，对，都是这样。她就是自己想要分享给你，就说明你是她看中的人嘛。
2: 对，然后你们两个人说开了就好，就怕什么没说开。就是，然后她认为我就是想分给你，然后分享给你，但你呢又觉得很焦虑。我看到你来消息，
0: 对，我就特别说你是不是期望我给你及时的回复？
2: 对呀，你两个人说好，她如果说确定你无所谓，你看见有空就看，没空回没关系，
1: 对，
2: 也行。
0: 对，所以现在我已经把它设成了免打扰。
1: 我说吧，最终就是免打扰。爱生活爱旅行说了，生活中就烦这种连环夺命 call 的这种微信。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说说，就是比如说你想跟对方分享，但是他总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者是不方便的时候，所以是不是可以先试探一下，找一个两个人都非常有空的时间，这样的分享其实才能形成一个闭环。
0: 但是因为我觉得朋友相对来说大家的容忍和包容程度会高，但如果这事放到亲密关系当中，如果你给你最亲密的另一半分享一个事情，他迟迟的不回复你，甚至他觉得啊，你为什么一下要发这么多，会有点抵触或者有点烦躁，可能作为亲密的另一半，我觉得心里会有一点受伤，会觉得你不太够重视我或者不在乎。
1: 我是会受伤的。
2: 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这块，那你要考虑一下你俩是不是比较同频或者匹配，同不同步。就是像你这种情况，说我如果说两个人，就是说我愿意个夸夸夸给你发消息，我也愿意回夸夸夸给你回消息，也没关系。
1: 对，
2: 但就怕一个人夸夸发消息，那个时候哎呀妈呀，我看着他脑袋都炸了。
1: 对，就说明两个人不同步，
2: 不同步，
1: 你们的感情是存在时差的。
2: 对
1: 对，所以这种是不太好的。另外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其实在我身上是有就是反应的。就是我这个其实得问一下孔老师啊。就这时候呢，别人的分享有的时候你是需要表演的，比如说我的另外一半，但就是就他很喜欢收藏，他收藏的一些他的潮流的玩具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他的什么这个某某国家的一些个壶啊之类的这种收藏品，他有的时候是很急于跟我分享的，比如说是什么年代的，他的什么样的一个构造能折射出他怎么样的一个艺术的这种体就是高度，但是我不是很感兴趣。我就觉得
0: 呀啊，真的
1: 好厉害呀，
0: 好棒啊。
1: 对，这个时候怎么才能礼貌的让他觉得就是其实差不多了吧。
2: 首先是我再次证明你一定是很爱很爱你的先生。为什么？你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
0: 还愿意。

0: 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和怎么才能看到对方是不是真的爱自己。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忙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和原本计划的政务帮帮忙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播出政务帮帮忙。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怎么来发现对方是真的爱自己，或者说自己是真的爱对方。
1: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也开通了多种渠道一起来交流互动。首先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首页，就我们精神帮帮团的聊天室的图标是黄色的，非常醒目，大家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了，说说对方是怎么爱你的哈。另外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视频直播。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在搜索的那一个栏里面搜索京城帮帮团，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但是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跟我们热火朝天的说起来哈。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分享对方愿不愿意分享给你一些事情吗？这个丢丢小幸福说了，就是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不喜欢就直说呗，干嘛内耗自己。另外呢在这里6677说了，他说我有时候回微信慢，因为总看不到手机啊，马上就能回。他说和我以前啊，对，丢丢小幸福还说呢，说他以前有一个同事改行做保险了，就和我聊，我不想耽误时间，就直说不感兴趣，然后我们就聊别的话题了，也很快乐。但其实呢，在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对于同事呢，可能有的时候直说呀，或者怎么样会好的。但是你对于另外一半，如果对方是非常热情的去跟你分享的话，你直说我不感兴趣，其实我觉得多多少。

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问说，我们的公众号怎么打不开？我试了一下，没问题啊，我是能打开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个日期上面都是有明显的这个标注的，您就按着这个日期，您想搜索哪天点击是可以进入的。
1: 是的
0: ，DRTV 京城帮帮团一个黄色的 logo。
1: 嗯，
0: 您是不是找错了？而且我们这个是有蓝 V 认证的，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底下有一个蓝 V 的认证。
1: 是的，
0: 您一定搜索对了。
1: 嗯，
0: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这边打开是没问题的。
1: 在微信里面搜索啊，在微信的那一栏
0: 里面搜索，公众账号里搜索，
1: 对对对，
0: 你别在微信的这个朋友的这个
1: 里面搜索，
0: 里面搜索，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在搜索不到的话，您跟我们说一下啊，或者是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一下言，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整体的给您一个回复哈。
0: 嗯，
1: 另外呢，刚刚丢丢小幸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有的人说我俩挺好的，但说到重要的问题就会说这不合适那不合适，请孔老师说一下这是什么心理。
0: 我俩挺好的，
2: 我俩挺好的，然后呢，然后
1: 说重要的事情就说这儿不合适，那么我理解就是
2: 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咱们进一步关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关于共同买个大物件，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其他人，就是别人看着他们俩呀都是一对璧人，看着非常好，但是一谈到比如说相对于这个感情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俩又不合适了。
2: 是别人认为他不合适，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别人认为他们不合适，
0: 我们不要瞎猜，让他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让他来补充一下啊。
2: 对，
1: 嗯，还有另外有一位朋友说，说这个和男朋友在一起半年了啊，但是觉得哪里是又没有实际行动，说到底对方是不是爱他？如果说不是，那对方说的又让他感觉到内心是很满足的，但如果说是，他好像总是在一些事情上做不到。
2: 哎，你看这个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从一个表面的一个表层现象的行为，
1: 嗯，
2: 然后呢只是他展现出来的，但是他真正的底下的人格底色呀，或者他的有一些冲突的反应。

0: 就是行动上到底做到了哪一步。
1: 对，我跟你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你为对方做的事情，对方有没有相应的对你做到。就比如说你一直在为他付出，但是他就是一直用就是这个甜言蜜语来回应你，那肯定是不对等的。
2: 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但是你可能也没做到什么，你一味的要求他来为你而付出的话，我觉得对对方也是不公平的。
2: 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总先要看看对方为我付出多少，我先判断一下他这是不是真的对我好。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哎，我值当回应他了，我再去给他相应的东西。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恋爱其实也不好，
2: 有点太功利化了
1: 太功利性了。就是还不如两个人一起去付出，一起去努力，你看你得不得到相应的回应。
0: 就是你需要的是这种势均力敌的爱情，就是两个人别一个人付出，另外一个人就只是接

0: 付出吗？
1: 我相信一定会有。
2: 我也觉得会有，
1: 肯定
2: 会有这种。
0: 然后对方就是什么都不要，我就为你付出。
1: 对，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情相处模式。
2: 他是在用他的行为来表现，有的人是停留在嘴上，就像跟刚才那个网友说的，我男朋友就光嘴上甜了，但是我行动当中我并没有见到他有对我多好。
0: 嗯。
2: 这种情况反而让人会有点怀疑或者迟疑，是不是光嘴上功夫就光表面说、
1: 嗯、
2: 但是如果说能够把行动行为做出来，比如说我不太擅长表达、
1: 嗯、
2: 但是我做得很到位，这种往往其实很让人放心而且很感动。
1: 但是我就
2: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但我特别害怕就是、
2: 嗯，
1: 嘴上说的特别好的，他说你没行动，你行动做的特别好的，他说你不会表达，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2: 对，
1: 这也挺害怕的。
0: 我什么都想要，
2: 但是你如果说又能说会道的，然后做的还好，其实这个也挺不容易的。他要跟
0: 这些
2: 人
0: 停留在影视剧里面，
2: 对，人格特质是有关的。有的人他就内向，
1: 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就是短视频，
0: 嗯、
1: 然后给说。分析的是男士哈，说男士是不可能三角，长得帅的、有钱的和专一的，
0: 啊、对，
1: 你不可能什么都有，
2: 都占，
0: 这是不可能的，
1: 哦、
0: 女士也不可能，就是又温
2: 柔
0: 贤惠，
2: 又能挣钱，
0: 又能挣钱，
2: 还有
1: 独立，
2: 又
0: 独立，不可能的。
1: 就是很多人就说你吸引他，就是他吸引你的那个点，他一定是双刃剑，你希望他独立，那他肯定就不会。过多的去建立一种特别亲密的这种关系，
2: 嗯、啊，这种三角的关系它体现在什么？它每一个角，它那个词，它那个特质写的就有点特点。就是如果就像你刚才说，它独立的话，它一定有它的人格特质支撑在那儿，才会让它独立、
1: 嗯。
2: 它不会有太多的跟人之间那种粘性。
0: 对，
2: 那你然后你它就不可能有这个上面这个角的温柔，
0: 明白？
2: 就或者是那个体贴就不会有，
0: 是的，
2: 肯定是矛盾的。
1: 所以这不就张爱玲写的《红玫瑰白玫瑰》吗？
0: 嗯，
1: 就是。他现在你觉得他好，到最后可能在一起之后、
0: 嗯、
1: 或者长时间相处，你就会发现他还有另外一面。
0: 对，
1: 另外一面可能就是你特别不喜欢的、特别介意的点。
0: 对啊，所以说你都说到了这一层面的话，你还相信这世界上会有坚持的为另外一个人付出的人吗？
1: 我一定相信，就是有人
0: 会。这世界上特别大，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对，我觉得就是
0: 坚持这个观点
1: 模式都会有它的合理性，存在即合理。
2: 我是觉得刚才你说那种情况，就默默无闻的为对方做哈。
0: 对，
2: 首先前提是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对方的、
1: 嗯、
2: 然后同时呢他还就是愿意把我的这份爱不是说表达性的、
0: 嗯、
2: 他是那种我付诸实践行动、
0: 嗯、
2: 就是我为你做这些事我甘之如饴，我就我为你做这件事我就是开心的
0: 付出型人格，
2: 对，付出型的、
0: 嗯、
2: 我就愿意为你做这些事。
1: 对，就是他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取悦你，而是为了取悦
2: 自己高兴。对，
1: 就是我照顾一个人，我为他付出，把他照顾得特别的妥帖，他能够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自己心里会满足。
2: 对，他会认为我为你付出了，然后我照顾你。
1: 豪爽一脸不可置信的想说，我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0: 你已经越来越了解我了。
2: 对，他会认为我的付出才能体现我对你
0: 的付出，我的价值，
2: 我的价值。
0: 对，你看贺金说了，说这个最近看主角啊，刘鸿斌就是这样的。但其实刘鸿斌在后期啊，就是两个人遭遇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大的变故之后，他其实也在内心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这个主角的原著后期的刘鸿斌可能、
1: 哦、原著真的是有点碎滤镜的那个
0: 感觉，对，比这个影视剧当中更加碎滤镜，所以我才会觉得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从来不为对方付出，只是对方为你付出的这种事情有，肯定有，刚才曹宇说的我也很赞同，但是真的那么多吗？
2: 你看刚才你说那种在当生活突变有逆境的时候，他的应对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我刚才说到他的人格底色是什么样的，他发生冲突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以及他在逆境当中他是怎么表现的，所以这些都是来考量这些的一个维度的一个标准。
1: 嗯，
2: 对，这就是如果逆境当中变了，我扛不住这压力，这个环境变了，我就随之而变了，其实

0: 亲密关系感情的这种专一，因为很多朋友的这个专一是，比如说他可以专一在这个爱情上，但是呢他同时可能这时候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在亲情和友情上，但是有的人就是他是这种人缘关系特别好的，会让自己亲密的另一半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好像朋友一叫他立马就出去了，对吧？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哎呀，他这个人人缘关系特别的好，特别会为人处事，这也可能是吸引你的点，就是很难什么都要。
1: 对，就是或者是你从这个另外一面哈，就看到他的优点，因为这个优点和缺点它其实就是镜子的两面。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就是吗？这个人左右逢源，又话就是说的特别好，他对你一定是相当好的，但是他同时可能对他的朋友和亲人也会相当好。
2: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
0: 对，
2: 你得先搞清楚我需要什么样的伴侣。
0: 对，就是他爱不爱你和你爱不爱他，我觉得真的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才知道。
1: 对，没错，
0: 外人看出来的都是表现出来的，
1: 都是表象。对
0: 对，这些不代表你们真的幸福或者是不幸福。
1: 对，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让对方呢，就是你们再确定一下你们对方是彼此非常相爱的哈。
0: 对，就是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裹挟，两个人相处我们觉得挺好的。

0: 包括他睡觉的时候也把手串套在胳膊上，跟他说他觉得我事儿多，他对声音不敏感，我常年一个人生活，对声音也非常的敏感，为这些事儿我们经常吵架，反反复复的吵，我经常觉得自己很可怜，得不到理解。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孔老师是需要给他出出主意的啊。
1: 出主意哈，其实是这样，首先你有没有跟他正面表达过对他的这些行为的你的看法，你自己的感受跟看法？
2: 但他应该是说过，所以他就说老公说他事儿多、
0: 事儿多，
1: 事儿

0: 甄嬛传声开大点放他耳边。他不是盘串吗，你就放个甄嬛传
1: 啊，
0: 放个你喜欢的，用你喜欢的这些剧呀、啊、你喜欢的一些音乐盖过他不就行了吗，
1: 看谁的声大啊，是这种方式。
2: 对，而且你还要观察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了，看是怎么去化解的、
1: 嗯、对，
2: 是不是把矛盾升级了，还是说我们各自的想到了一个办法、嗯、去沟通，而不是使用那种冷暴力啊，或者是我那个我这个破罐破摔了拉倒了，我就这么着，你能怎么把我怎么样，
0: 你知道吗，我看完这个朋友发了条，我第一的感叹就是幸好、嗯，一年只相处三个月在一块儿、
1: 哦、
0: 时间长了矛盾可能更严重，
1: 是的，
0: 就是三个月他觉得还能忍一忍。
2: 哎，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点我刚才倒是忽略了，其实你看在一段情感当、嗯、关系当中哈，如果一年当中只有三个月的沟通或者在一起的时间，
1: 是的，
2: 其实相对来说真是蛮少的，
0: 对，
1: 很少，
2: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独处的。
0: 嗯，
2: 那在这三个月人家回来以后，不管抽烟也好，那个
0: 盘串
2: 也
0: 好，
2: 你的不适应那是肯定的。
1: 嗯，
2: 因为你如果说颠倒过来，你是应该是九个

0: 一半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嗯、啊，两个人共同去解决。
1: 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是有爱的，因为
0: 肯定有爱呀，
1: 聚少离多。
2: 嗯，
1: 然后呢，两个人还能坚持，而且还是相处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不顺心，他还愿意去坚持，还想要解决问题，
0: 嗯、
1: 那证明一定是爱的。
0: 是，
1: 要不然遇到这么多的阻碍，可能早就散了。
0: 嗯、没错。
1: 所以说，在爱的前提之下，咱就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嗯嗯。那你看，很多人都心疼你，你看头尾桃也说了，这是不是有点小自私的行为吗？从来不为人考虑。
1: 哦、
0: 但是我们还是挺心疼你的啊、嗯、觉得你确实生活起来去包容了很多。
1: 就是你吐槽给我们没问题。
0: 没问题，我们希望您多吐槽。
1: 对，但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还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0: 嗯、
1: 我相信他也一定是希望两个人能越过越好。
0: 是的。
1: 所以咱们转换一下注意力，然后呢做一点两个人共同做的事情。
0: 嗯，
1: 也把你的这个感受和对方多沟通一下。
2: 对、嗯、跟他说一说，你把你的真实的感受告诉他，或者你有一些建议给他。提供他选择，
1: 你别盘串了，盘我的手吧。
0: 啊，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2: 或者一起做饭啊，就是刚像曹宇说特别好，你把俩手站上
0: 就好了，啊、就没手盘串了。
2: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这个朋友呢，女，64岁，丧偶，北京的公务员退休，有2套独立住房，爱好广泛，读书、音乐、旅游。寻觅75岁以下，有晚年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外出远门，国内外探亲访友，互相照顾的伴侣。自己的孩子已经成家，独立生活了，自己没有负担，居家或者是机构养老都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电话，156-9998-1341，156-9998-1341。
0: 嗯，看下面这位。

0: 那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1: 是的，
0: 转眼京城帮帮团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我们是征婚交友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你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一下。
1: 对，今天啊，我们的朋友互动的非常的热烈，而且呢也都非常有生活的智慧。你看5434就说了，对方喜欢你就会关心你体贴你，这是不用语言表达的我爱你。
0: 就是不一定非得说，哎呀你怎么样啊，哎呀你是不是什么这个不高兴啊。他把你喜欢吃的小蛋糕端出来，
1: 对，
0: 他帮你把今天的家务都做了，这就是一种他表达对你爱的行动。
1: 对，一句拿着永远比我会给你的要有分量啊，
2: 这是行为的表达。
1: 是的，
0: 不，我不能认同你这样。那有的朋友就是喜欢提供情绪价值的，就是你做什么和你说什么，我觉得你说什么更重要。
1: 就我会给你的，我永远都是给你画饼，然后
0: 但是你能让我相信。也可以啊，
1: 就是我顺着你那小蛋糕说出来的呀。
0: 对啊，就是有的，我是说有的朋友是做、就是他是表达自己的爱，但有的朋友就是在语言上能够让你的特别的满足，
1: 对，情绪价值，
0: 我对特别跟我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也行。
1: AI
0: 就是每一个人对于情感的需求，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1: 的。
0: 对，有的人可能是
1: 合适的人，
0: 就是希望实实在在的你付诸行动。
1: 对，
0: 有的人就是希望你在语言上能够百依百顺的顺着我。
1: 对，
0: 对吧？
2: 但有一个问题，百依百顺的顺着你，你
1: 是表演的。
2: 当下你是觉得特别开心，你这种开心能不能持久？
1: 对，
2: 永远都开心下去，人家跟你说你永远能开心。
0: 那么多职场拍马屁的呢？
1: 就是你。但是
0: 你共同代入一下，
1: 你职场和你情感当中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他不做他就光说。
2: 对，
1: 你会高兴吗？
2: 会，你会一直这么
1: 一年两年可以，你持续的，
2: 那你会不会到时候你就光嘴上说？
1: 对啊，
2: 根本就实质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1: 对，你就是比如说你们俩房子今天下雨都漏雨了，哎呀没事，我以后会让你住上大别墅的，你到时候你还会开心？我觉得就是，当然我说的相对比较极端啊，
2: 对，
1: 但我觉得可能开心少，
2: 就这种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那万一我就是一付出型人格，他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房子漏雨了，我以后就让住大房子。好，还有这个愿望我就帮他实现，我吭吭就挣钱给他买一大房子，看我们住上。
1: 今天我觉得你会收到很多人对你的爱慕的。
0: 不敢回家，害怕以后的生活当中再也没有实践，全是语言上的赞美。
1: 其实那样其实也挺难的。
2: 对对，
1: 如果你要求另外一个人始终的从语言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不简单。
2: 对呀、啊，
1: 说明这个
2: 说
1: 表达能力非常好。
0: 他得想方设法的能用花式语言去哄骗你。
1: 对，因为你不能重复嘛。
0: 对啊，得花式夸夸，
2: 而且他还得自圆其说。
1: 没错，
0: 吉星高照说了，如果对方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假装的，但是正合你意，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对的，或者是爱你的人。之前听过一个新闻，说是名校的高材生出国留学，结过5次婚，有好几个孩子，每次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离婚是因为两个人觉得没有爱情了。
1: 哦，
0: 他又觉得他每次都能哄着另一个人相信是真爱。
1: 对，对，是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朋友，他虽然离过3次婚，但是他每次他都真的是真爱，跟对方关系也非常好，但是走到两个人确实是觉得没有爱情走不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其实也比较决断吧，这样的人
2: 也有那种，也有这种人呢。他是觉得我只是希望那种恋爱是那种感觉，
1: 对。
2: 但是一旦他这种想象界，我的恋爱应该是怎么美好，然后怎么样生活，但一旦跑回了实在界的时候，我柴米油盐该过日子了，那有这问题那问题都出现的时候，我不接受，我撤。
1: 对，
2: 有这样的，
1: 他永远活在童话故事上集，他活不到童话故事下集。
2: 活在想象界。
0: 四爷不爱嬛嬛吗？四爷难道不爱那个之前的白月光叫啥？
2: 那个
1: 纯元公主、
0: 纯元皇后吗？
1: 对，
0: 这不是都爱吗？都是他真爱呀、啊！
1: 你这两天是复习《甄嬛传》了是吗？这两天反复在提。
0: 这两天我们家在《甄嬛传》，不是我们家这两天浮现的不是《甄嬛传》，是《甄嬛传》的解读片段。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劲儿还没过去，他真是创作的素材源源不断的可以来。
1: 那是一个2011年的剧啊！
0: 但是现在解读的片段特别多，而且现在不是那个祺贵人参加了《浪姐》之后。我们家这两天还老是浮现什么春节要聚会聚会什么聚会啊什么什么
1: 那首歌真的很难唱，很烫嘴。
0: 会乱后宫，最不容诸海呀呀！我们家这两天天天浮现这首歌，
1: 就是魔性的循环，
0: 就天天洗脑。然后好像说还排成话剧了， 哇塞，对，
1: 太厉害了，太厉害，真的。《
2: 甄嬛传》拍成话剧了，
0: 对，《甄嬛传》拍成不是最重要的是，他把这个就是那个祺贵人唱的这段
1: 嗯。
0: 排到了话剧里，
1: 真是令人感叹。在这里六六七说了，不是有首歌吗，叫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说这就是真爱。
0: 嗯，
1: 就是他有花时间来在你身上去了解你啊。

0: 真正的体验出来是虚情还是假意，满眼都是你，心里装着你，做任何事情都能想着你，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偷偷的放在心上，那就是很爱很爱很爱你了。
1: 对，他就是我说的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多下意识的举动，不是你刻意为之，或者是刻意想要让对方感动，
0: 对，
1: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做这些人的后果，或者说对方会感觉到你为他做了某些事，就是你下意识的一些举动可能更会让别人感觉到，哎，这可能是你默默对我的爱。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觉得。

0: 开窗户。
1: 哦，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时候，你对他主动的话，他没有就是有其他的暗示，或者是没有明确对你的拒绝，我感觉就是对你相互喜欢的一种讯号。
0: 嗯，细节决定一切吧。
2: 可以什么东西都给他，毫无保留，
3: 就感觉可以为他付出很多吧。
4: 真正喜欢他就会很纵容他，
5: 就是喜欢跟他花钱，看到好看的东西都会给他买。
6: 男生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眼睛里面都是那个女孩子，就是想把一切都给他，然后每天都想和他见面。
0: 你只需要看他心不心疼你就好了。好人跟浪漫的话，他又可以演，又可以伪装，真心就是心疼你，他才是发自就是内心的情感。他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当有人就是说担心你会饿着，担心你会不会生病，担心你的钱够不够花的时候，这就是爱。
7: 其实大家对于爱的这个定义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就刚才有一个男士就说了，他只要不拒绝我
8: 就是爱我。
7: 对，就是爱我。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于自信了。
8: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如果要是对方没有拒绝我，那就是给了我一个信号，是我可以向前一步。也有可能啊，就是他不是说真的爱他，可能也不在乎对方有没有爱他，只是
7: 给了一个可以让我继续
8: 发展的信号，那我就可以继续的去发展。
9: 其实这个关系其实就是也刚才像曹宇说的哈，每一个人对爱

0: 会造成很多无谓的困扰，就是很多的这种去猜测、
1: 内耗，
0: 去内耗。对，所以我就说生活当中，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当一个快乐小狗。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想特别多，我是比较悲观的人，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预想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我就特别羡慕这些快乐小狗型的人格。
1: 嗯，你可以找一个快乐小狗型的人格。就是我觉得
0: 他影响我是吧，
1: 对啊，就是他影响你是可以的，
2: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就情感当中互补还是挺重要的，
2: 嗯，
1: 你不能说找一个两个人都是相对比较焦虑或者内耗的人，或者想的特别多，那就想的越来越多，
0: 嗯，
1: 就罗列出来的条数会越来越多，但是你想的多一些，对方可能相对想的少一些，对，相对简单的是更好的，
2: 对，
0: 嗯，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另一半也是就是属于想的比较
1: 多的
0: 一些悲观型的，
1: 哦，
0: 但是就是我们俩就会特别能
1: 说开了，
0: 就是特别就是他的担忧我也能 get 到，
1: 明白，
0: 但是如果这时候我找了一块的小狗型的，
1: 嗯，
0: 就是我的担忧他可能会觉得这有啥好担心的，就根本就没发生，那你想那么多干啥，
1: 那你不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吗？我需要，就是我在担心的时候他说没问题都能解决，
0: 这个问题出现了没解决，
1: 对，
0: 没有预案，没有 plan B，
1: 你放心，你的这种人格或者性格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0: 不会让 plan B 出现，
1: 对，就是他即便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你当下是快乐的，但你不会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2: 但你刚才豪说，你刚才说那个说我很焦虑的时候，他跟你说没问题，但是你不会更难受吗？你会觉得他不懂你啊，
1: 没有
2: 了解你啊，或者
1: 不会，
0: 或者你告诉他说
2: 的这个，
0: 那没问题。那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你想过吗？他说我没想过，不会出现的。
1: 我不会问这种问题。就是当然了，你了解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嗯，他给你提供的就是你可以放松下来的
2: 情绪，他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安抚功能，
1: 对，但是他也会给你提供一些解决方式。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每一个人爱对方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感受到爱的表现
1: 也
0: 是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爱是多元的，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有一个事儿，它不多元，
1: 嗯，
0: 这一定得告诉大家，这事儿只有唯一答案，就是别上当受骗。昨天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通报了今年以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1: 嗯，
0: 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数量、造成群众财产损失的金额，分别同比下降55.4%、

0: 接听，并且配合民警进行的这些这个工作。
1: 嗯，领导发的你也这个别完全相信，万一他被盗号了呢？
0: 啊，不会吧，领导还有可能被盗号吗？
1: 就是微信号被盗了，有可能啊，被盗号了有可能，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让你提供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啊、验证码啊，可以直接操作你的这些现金交易的这些。

0: 真情。
1: 爱你的人是不会跑的，反而会怕你跑，所以你们之间有矛盾，你要引导他解决，而不是由着他，他看不见。你要引导他主动的把一个一个把摆在你们之间所有的难题都解决掉，付出的越多，沉没成本越高，他才会越舍不得，越珍惜，还会越投入越多，这样就形成了你们感情的正循环。
2: 我以男性的视角跟你说点真心话，爱的顶级状态其实就是心疼，你开心他就开心，你难受他就更难受。一个满眼都是你的男人是舍不得你受一点委屈的，你不用追着他问行程，他去哪儿，和谁在一起，在干什么，他都会主动跟你报备全，这叫责任。你不用暗示他买单，他就会提前帮你料理好，甚至觉得自己可能给的都不够，这个叫做偏爱。你不想做的事儿，不好搞定的麻烦，他会一声不吭就接手，这个叫做态度。他知道真正的爱是让你变得更好，而不是迷失在关系之中。
3: 怎么看出他对你是不是真爱？不是看他多喜欢你，在一起多和，或者他对你多慷慨。人在美好的时候都很好，而是要看那些矛盾困难的时候，你生气难过的时候他是不是陪着你，你们吵架的时候他让不让着你，甚至他自己都没有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尽力去给你。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他是更多的考虑自己，还是更多去顾及你。
4: 其实最后一个朋友说的特别的好，不仅要同甘，还得能共苦，
5: 是的，
4: 这可能才是爱的表达。
5: 嗯，
4: 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看听众朋友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女，北京，丧偶，一双儿女都已经成家了，单住，父母已经驾鹤西去了，自己呢是54年生人，退休，有独立住房，身高1.63米，体重65公斤，没有任何负担，要求能够找一个过二人世界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北京以及北京周边。

0: 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增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10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9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

0: 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7: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姚芝。哎，袁浩，你发现没有，这几年汛期的时候大家心态跟以前好像有点变化，没那么慌了。
6: 是，每次以前到这个七月啊八月我们都会俗称七上八下，很紧张，但是今年很自然，想干嘛就干嘛。后来我一想，这个肯定是背后有人做了功夫。
7: 对，它这个功夫呢，一方面是体现在咱们的工程防线在升级，比如说通州堰的分洪体系啊，北运河的堤防加固啊，温潮检核工程等等，这些年副中心在防洪排涝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6: 对，除了这些刚才你说到的工程之外啊，我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咱们可以看到雨越大的时候，咱们越能看到那抹橙色。其实是这个橙色是积水里边有推车洪水中救人，还有暴雨前敲门转移的这些群众，很多老百姓都记住了这些逆行的身影。
7: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冲在一线的消防指战员，另一位是绘制防洪蓝图的规划专家。我们从实战和规划两个维度聊一聊副中心防汛这道题怎么答。
6: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新龙。齐科长欢迎您。
8: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通州消防消防员齐兴龙。
7: 太好了，又见面了。我们听友都说了啊，齐科长来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
6: 是，
7: 还有北京市水务规划研究院防洪减灾规划所副主管、正高级工程师焦彩虹，欢迎焦工。
9: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水务规划院焦彩虹啊。
7: 非常欢迎您第一次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能非常聊得起来的互动话题，遇到暴雨你掌握了哪些自救的技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说的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可以给大家指导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6: 本节目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7: 眼下副中心正步入一年中防汛的关键期，风雨欲来之时，总有一群人逆流而上。2023年洋娃闸泄洪口被浮，30名消防员冒雨奋战近4小时清除障碍，保障行洪安全。2025年宋庄镇暴雨中，一位外卖小哥跌入2米深排水暗沟。

0: 一些滨河的小区啊，这些都集中在咱们这个办公区副中心范围之内。
1: 嗯，
0: 一旦那个防汛啊出现了一些险情，这个财产的损失就会比较大。
1: 嗯，
0: 全程运行起来都会受到影响，社会关注度也比较高。所以呢，咱们副中心守住。

0: 也很密集，给咱们的救援带来了什么压力？
1: 那么就是点位多，因为你涉及到咱们的副中心的这个基础设施，刚才咱们说了基础设施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点位是很密的，而且呢咱们通州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随着咱们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不断的这个完善，那么咱们现在通州站也开放了，那么过高铁的这些下面的这些桥洞，那势必会产生一些就是低洼地带，那么短时间内的大量暴雨，这不是咱们原始的一些这个咱们的排水的能力能够排水的一些下水管道能够承载的，这个是一个点位。那么在

0: 现在不是也有一个
1: 清洗的设施，
0: 市民清洗设施、
2: 嗯、
0: 但是这些设施一旦说我们达到了蓝色预警或者是蓝色预警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清水设施在周边管理部门就会对它进行一个管控，或者是人员的限流啊，或者是直接就进行一个关闭，并且呢会有相关的

0: 也是咱们的集中防汛防洪抗旱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在这个时段内，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长，我再次提醒一下，千万千万要听从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赶紧离开这个区域，那么避免突然上游有大洪水，那么发生危险。
1: 确实啊，所以再一次提醒。

间内，也正是因为我们通州素有这个九河末梢的原因，所以北运河也一直承担着不论是城市副中心还是整个北京市城区中心的这个行洪排涝的作用之一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专业的词语叫做通州堰，很多老百姓其实

0: 洪峰，减少河道这个中心城区的一个洪水的漫溢，包括副中心的一个内涝的风险。
1: 嗯，
0: 那整套通州堰的体系啊，可以这么说，是一个2+2+2的一个分蓄洪工程体系。
2: 嗯。
0: 概括起来说呢，首先说一下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蓄洲区，我们都知道温榆河公园蓄洲区和宋庄蓄洲区，这两个蓄洲区呢，就是温榆河公园蓄洲区可以有1200万方的一个洪量，宋庄呢是900万方，这两个蓄洲区啊，当上游如果洪峰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把。

0: 主要是通过影状分红枢纽呢来控制咱们的水一部分进入宋庄蓄洪区，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影状这个拦河闸的憋水，可以把水憋到温巢检河，从而从温巢检河把水分到潮白河去。
1: 嗯，
0: 北关分洪枢纽呢实际上是为了把咱们行政办公区的洪水通过运潮检河分流进入潮白河，所以呢这两个分洪枢纽对咱们副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调度工程啊。通州堰体系建成之后啊，实际上就针对性的解决了咱们副中心三大这个防汛的难题啊。两处蓄洪区两条分洪通道，这样一配合起来实际上起到一个调蓄一个分洪，那么进入咱们副中心的洪峰和洪量都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时呢我们河道总体的水位呢也就降低，所以对咱们城区的那个排涝也会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几乎是没有福利的，你就会被卷到里面，几乎是没有生还可能的。而你跑不过水的情况下，那您就往边上跑啊。那么所谓的边上，水从这里下来了，垂直的方向不就是这边吗？对吧，你往那个岸两边的高地去跑，即使避洪避险都是这么一种方法。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种暴雨来临的这个天气里，尤其是像近阶段经常发布蓝色预警以上的这种情况下，还去山里玩吗？还去探野险吗？对吧，这种情况下，那前段时间咱们救出了好多这种的，包括咱们的消防部门，咱们

0: 七月份咱们强降雨期间，通州的消防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就是暴雨来临之前敲门入户转移村民。所以预警发布之后，暴雨来临之前，我相信咱们消防是跟时间在同步赛跑的，齐科长。
1: 那么我们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雨来临之前呢，其实这项工作呢，我们这个其实是有所准备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整个通州区咱们将近有40个以上的以上的对战了。那么马上这个也咱们也要迎来消防和咱们这个市民的喜讯，因为咱们有两座站，新海和焦王庄即将要接盘，正式列入备防序列，而这两个都是大战，都不是普通的小战。那么要跟大家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及时的写通过咱们的那个咱们全区发布的这个咱们的警情情况，然后并且呢配合我们的这个应急水务，包括咱们的这个其他部门，包括咱们属地的政府，对群众进行一个转移。但是呢，我们希望啊，也是希望就是交工看你的了，
2: 就用不上转移这
1: 个。交工看你的了啊，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老祖宗那个在战国春秋

0: 聆听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对吧？包括这个洪涝灾害呀，等等后续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这个对于人员伤亡有关系的这么一些这个灾情。那么我们再说，咱们通过通过我们去年的那次敲门入户的这个情况，我们发现咱们通州区啊，咱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居民们，防灾、减灾、救灾、配合救灾的意识，真的是稳步增强，而且意识已经是刻到脑子里面了。这种配合程度啊，我们一出哗哗走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应该说已经想，又是想到了，又是没想到，宋庄地区咱们的水涨上来了，涨上来以后，家里基本都没人，都已经安置完了。等到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甚至于帮咱们的这个就是水位退下去以后，我们甚至于有一些这个稍稍有点低洼地段的，包括咱们院里比较低的，我们过去帮忙抽抽水啊。
1: 说到这个水位退下去，是不是有一项职责，咱们平常消防人员还有要负责排水啊，在汛期？
0: 这个不是职责，这个应该说是更多的是我们对于这种警情的处理，这属于一种警情。例如说咱们家庭里面这个有低洼的那个，确实是别人家里都自动流走了。你家里是个小池塘，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过去帮忙，帮咱们的这个住户啊，帮忙去清扫一下咱们的水啊，包括用我们的那个手台泵啊，包括这个浮艇泵啊，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下清理。但是呢，说现在呢，应该说呢，咱们家里面，我就要跟大家说啊，您家里如果发生一次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您如果说不管不改造家里面的这个排水的话，您以后还是这样，因为它永远都是低洼着的。所以说，咱们的很多住户呢，都已经说通过挖渠啊。挖管线，甚至就挖一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家用的这个小排水沟，这个水其实就是可以短时间内就排出去的。简单收拾收拾，咱们又是一个美丽的家园。
2: 确实啊，所以这个防洪的预防是很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在北运河副中心段的堤防加固工程，目前堤防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95%，预计在2026年的6月全面完工。建成之后，4.6公里的堤防将化身成公园的一部分，实现堤井融合、隐形韧性。所以，这个隐形的堤岸具体是什么概念？它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大家发现的那种又高又硬的防洪墙有什么不一样呢？教工。
3: 这个4.6公里堤防啊，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咱们北关闸下面就是左岸，五河交汇下游一直到京津铁路这个3公里，另外一段呢就是咱们北关到分洪闸这块运钞检河两岸1.6公里，合起来是4.6公里。这段工程呢，实际上从2017年就开始做那个前期的规划，当时呢是做的大运河景观风貌带的一个规划。这块当时因为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上，就想这块堤到底应该怎么做。在规划团队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在想，关键的位置我们不能像传统的防洪堤

0: 玩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千和谢路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您刚才说月亮河小镇、奥体公园那块都是隐形地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段，就是前面咱们端午节的时候那个
2: 金龙巡游，
1: 对，金龙巡游也在这一段，所有的实际上这一段都是我们的隐形地点，我们是感受不到地方。
2: 对，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在看金龙巡游，我在七孔桥上面，我在那个北观闸的七孔桥上面，我完全关注不到咱们的那个隐形的店在哪里，
0: 因为百姓我们就觉得是去玩的嘛。
2: 对啊，而且那上面

0: 如果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走到这个地方，
1: 啊，
0: 是感受不到是水利工程的
1: 啊，
0: 嗯，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城市公园，
2: 嗯，
0: 啊，
2: 嗯，
0: 只有可能比较相对有一点专业的，那还是能看出来，就是说我们这块的公园相对高一点，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下凹式的一些。

整个的咱们影响咱们副中心洪水安全的这个流北运河和潮白河流域啊两大流域搭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实际上考虑了咱们河道、咱们的一些水利工程，包括咱们的地表模型，包括咱们的城市的地下管网，这些都综合考虑进去。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啊，对洪水进行一个演进分析，然后包括咱们河道的行洪呀、工程的调度啊、总体的洪水淹没呀，都要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实际上可以对咱们的

0: 的那个人，他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不会非常淡定的在这儿抱个膀说救我，不可能的。
1: 对，
0: 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张牙舞爪加滋哇乱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觉得你贸然的下水去救他，他会不会把你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把你当成一个浮漂救生圈，把你摁到水下去，他上来了。
1: 哎，说到这个浮漂，简单跟我们说说有几个可以短时内变成浮漂的东西吧，我们自己可以做。比如
0: 说矿泉水瓶、泡沫之类的一个，
1: 绑在身上
0: 咱们周边能捡。你那时候没时候绑了啊？这个时候呢，不是绑在身上，而是把咱们的、你的，我觉得咱们不至于是。这个咱们现在的文明程度不至于这个用其他方式去下水，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穿件衣服吧，对吧？咱们去玩水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有口的地方啊，想办法给它扎住，然后呢，往这里面塞矿泉水瓶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泡沫块啊、饭盒之类的，这些能有浮力，甚至于有一些有浮力的木头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先给它塞进去，然后再一扎，把口都扎好了，给它做一个简易的浮力装置啊，咱把它给扔过去。递给他，扔过去。我们在水域救援的时候，第一大原则就是不一定非得第一时间把这人捞上来，而是不让这个人沉
1: 下
0: 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你先不让他沉下去的情况下，他只要不沉下去，你有的是办法救他。另外一件事情，不要看那个钓鱼竿或者一根竹竿去很软啊，这个东西啊，就好家伙，你钓个两三斤大鱼，叭崩竿了，哎呦，这个品牌不行。我跟各位说啊。第一，您可能不会使这个劲儿。第二，我们真正用钓鱼竿救人的时候，是把这个竿递给他以后，把这个人拉上来，
1: 靠着水的浮力
0: 钓上来啊、你钓个两三斤鱼，这竿都崩了，你觉得你钓这么一个一百多斤的大活人，你怎么弄啊？所以递给他，把他往岸上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到了岸边了，不要第一时间手递手递他，要看这个人情况。如果这个人真的脸色苍白、筋疲力竭，你再给他往上拉一拉，是不是把这个递手拉他的胳膊、拉他的腋下，把他拽上来啊、千万不要拉他的手。为什么？一旦他这时候后反劲，他的手钳住你的手，他一挣扎，你也下去了。
1: 那如果
0: 这个时候救人的时候拉胳膊。拉手拉手，
1: 这都是在室外的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比如说积水漫入室内，该怎么办？
0: 那您还不出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说这种情况下很少。咱们通州居到现在为止，很少有水没房顶的那么说。尤其是近几年 啊，交工，您这儿这个，尤其是您这儿工程弄现在规划的时候，几乎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旦家里面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转移。第一时间转移，不要在家里待着。为什么？因为有在水中还有一样无形的东西有可能会在你家出现，就是漏电。就是漏电。那您家里面那么多电器线路，然后哪个真泡了没跳闸，好家伙，您这开始跳迈克尔杰克逊了，那就但是我是他的粉丝啊，我不是说影响他，而是就开始抖了，不是，那就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为什么说开始咱们一直在提你转移这个事儿啊？您家里每年都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随时要做好转移的准备，跟随咱们的政府先走。我们的家园，只要我还在，我的家就在，我回去建设我的家园，不过就是清清泥，加固一下房屋，然后是吧，咱们再重新开始生活，这没问题啊。但是您要是不走，家里面隐藏的一些风险那就说不准了。
2: 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这个防洪内的小技巧小办法。那在具体的这个防洪规划的研究当中，焦工，您有没有发现一些还存在的短板或者是薄弱的环节呢？

第二个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汇入咱们北运河北关闸上嘛，这个蓄洪区对咱们整个副中心的洪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论证这一块的整个蓄洪区的一个规划工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开展。

0: 肠胃的息肉啊，很多老年人说太烦人了，我这吃的还挺清淡的，怎么还能长息肉呢？哎，但是也有些老年朋友说这个肠胃不适啊，这是小毛病啊，不用去医院啊，稍微喝点粥养养胃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等到这个症状加重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都为时晚矣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大咖，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明李主任。我们先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那大家呢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提出您的问题，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因为今天也非常的难得，我们很荣幸能请到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的李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关于肠胃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会儿我们会抽出专门的时间为您答疑解惑。先关注一组引领资讯，稍后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来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今年本市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呢将于6月24号至25号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参加开卷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时，考生呢只可以携带统编版的教材入场，那教材中呢不能夹带任何资料，以及不能粘贴任何资料。北京市政务服务体系迎来全新升级，综合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已整合接入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面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民生核心领域。同时呢，新增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特色功能，真正的实现一次下载全市可办。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盛大举办。作为链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平台，链博会已经成为了中外企业对接资源、寻觅合作伙伴、落地应用场景、获取行业解决方案的优质载体。本届展会创新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全域覆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成为展会核心亮点。本次链博会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现在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草案明确硬性开放标准，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时长不低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时长不低于240天。同时提出将推动博物馆建设与城市规划、文旅发展、科教普及等领域深入融合，优化全域一体化的博物馆布局体系。市民可在7月16号前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条例修改建议。继续来浏览引发资讯。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全国首个针对外卖商户的绿色包装地方标准，也就是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发布。据市发改委介绍，该标准立足实用性与环保性，倡导餐饮商户根据不同餐品的特性适配包装类型，平衡包装成本、使用功能以及绿色环保需求，从源头摒弃餐饮外卖过度包装的行为，助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啊，尤其是来关注一下中老年高发的肠胃癌啊。今天为大家继续请到了一位大咖啊，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再次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其实特别害怕这个癌症啊，因为但是今天呢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哈，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是这个胃癌啊，包括结直肠癌的高发人群，所以就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说为什么就

0: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类癌症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反而会变得高发呢，会这个发病率明显提升呢？
1: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胃肠道的恶性肿瘤呢

0: 所以呢，两种恶性肿瘤呢发病率都非常的高。为什么老年肿瘤都是在环境有关系，包括水，这个生活面的各种习惯，我们的胃肠道的恶性肿瘤发病有一定的关系。举个例子，高脂高蛋白，这个高脂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的饮食，那如果说这样的饮食你长时间的去吃，那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肠道的恶性肿瘤。那所以如果说高脂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的这样的饮食，我说了是长时间去吃，那如那只有进入到了老年期，比如60-65岁以上，你可能才会有一个漫长的你的胃肠道接触这些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这样的历史。20-30岁你能接触几年呢？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恶性肿瘤一般来讲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只有极个别的恶性肿瘤它和基因的关系特别密切，它才会发生在相对比较年轻人的这个身体上。
1: 哎，我觉得这个解答真的是非常的充分哈。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胃肠癌的早期它是没有剧烈疼痛感的，这个就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哈。就是但是真的是一点信号都没有吗？比方说如果患了胃癌或者是肠癌，这个前期有哪些或微小的信号我们老年朋友可以提起重视呢？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病人朋友在门诊问我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在门诊我们接触的可能更多的是病人，来了以后呢往往都是有明确的症状了才会想起来到医院去看病去，但实际上呢往往有症状了以后再来看病，其实这个时候病期可能都不早。那我们呢也是在临床上提倡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这三早，只有达到了这三早，可能病人的治愈率才会非常的高。但是这三早是不是容易呢？一点都不容易。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恶性肿瘤不仅仅是胃肠道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恶性肿瘤都没有早期的明显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恶性肿瘤之所以难以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比如说我们的胃癌或者说是肠癌，早期的时候表现可能就跟胃肠

0: 这些症状，你说，我们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比如说吃的不舒服了呀，或者说头天没有休息好啊，等等，吃的不顺了啊，等等，都会有，第二天都会有这个情况。那你说我是不是就给自己说，哎呦，我这是胃癌？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这么紧张，对不对？这样的话也太吓唬自己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有这些症状，大家都不往癌这儿去联想，久而久之就会忽视了这种信号。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发展成真的说，等到有症状，有疼了，有这个恶心呕吐了，甚至有体重下降了，有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出血啊、穿孔啊等等这些情况了，这时候才去医院看病，往往就已经晚了。
1: 晚了。
0: 对。那你说我怎么重视这些早期的信号，或者说我

0: 哎，就好了，那你就不用特别的去紧张，哎，我这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这些情况长时间的不好，你第二天也好好的休息了，也喝了热水了，也吃了一些粥啊什么这些东西，还不行，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你这种情况总是不好，那我就建议您要及时的去就诊了。所以我们说，信号还是那些信号，但是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如果它持续的时间很长，那这真的是身体在给你发出危险的警报，要让你及时的去就诊。
1: 还有一个就是老年朋友一般不是每年都会体检嘛，现在有很多社区可能也开放了一些免费的体检，其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幽门螺氏杆菌。有些老年朋友呢说这个可能带菌的人真的挺多的啊，我这没事儿出去吃饭，我就是把这个菌杀了之后，这不是还得在船上吗？所以那么多年以来呢也没有太在意，就这个菌它到底厉不厉害，它跟我们这个胃癌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各样的细菌，但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个进化出了相对比较强的抗酸能力，它能够在我们的胃里头长期的生存，这个对我们的胃黏膜呢会有一定的损伤，从而久而久之会导致胃溃疡，甚至有可能会癌变。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业界呢对这个东西和胃癌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明确的能够划等号的关系，还是有争论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说，哎，我是杆菌阳性，我是不是就一定会得胃癌？没有，没有这个必然性，只能说它是这个胃癌的某一种这个可能的原因。
1: 嗯，
0: 那刚才您说的很对，幽门螺旋杆菌在咱们国家的感染的人群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人吃饭呢不讲究分餐制。
1: 对
0: 对，说咱俩这个好兄弟，咱俩这个好兄越是好兄弟越得拿一个杯子喝水，一个碗吃饭。所以呢，幽门螺旋杆菌呢是可以通过唾液啊等等进行一个传播的。
1: 嗯，
0: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您有这个症状。比如说您有这个胃部的明确的不适，有胃部的明确的这种疼痛，甚至说是有胃溃疡，或者说是明确的萎缩性胃炎、消化不良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您的幽门螺旋杆菌又是阳性的话，那我建议您去做一些治疗。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的，吃药就能够消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同时我建议您在做治疗的同时，如果您的家里人这个方便的话，也去做一个检测，可以全家一块儿去
1: 做。
0: 对，如果不方便，说我的家里人还有小孩啊什么的，大家也不愿意非得要去做这个检查，那我就建议您家里头尽可能的采取一种分餐制的形式，分餐制的形式，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这个互相的这个传染。
1: 哎，刚刚您提到这点很重要哈，就是小朋友会不会感染这个幽门螺氏杆菌呢？
0: 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有小孩，那我在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呢，这个也看很多的这个包括短视频啊，包括一些资料啊等等。哎，那里头就提到了说，我们成年人不要没事去亲吻小孩。
1: 嗯，
0: 因为你去亲吻他，你亲吻脸颊亲吻脑门还好，你如果一旦亲他的嘴的话，就有可能进行一个传播。第二一个呢，我们以前的老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在哺育我们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自己先嚼一口菜或者馒头或者肉啊，嚼烂了以后再喂给孩子。
1: 是是是，
0: 我小时候是经过这样的，大家不要觉得恶心，其实这也是一种爱啊。然后也不要采取这种形式，我想现在的饮食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们再靠成年人去咀嚼软烂了以后再喂给孩子了。
1: 是，
0: 我觉得尽量要避免这种经过由成年人的唾液传染给小孩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传播，很多的这个

0: 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的这个。
1: 你像如果说我们大人，您真的想杀死这个幽门螺氏杆菌，然后您就开大概两周的药吧，然后呢联合这抗菌就可以了。那小朋友他是扛不住啊，是吧？你说上小学呢，你每天让他吃这么多药，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小孩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可能跟胃癌倒不一定直接相关，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小孩的消化不良啊，这个吃饭吃的不香，吃的不好，这倒是有可能。
1: 是，那不少老年朋友呢，也会有常年的这种，比方说胃疼啊，或者是有饱腹感，甚至是反复的这种腹泻啊，要不然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便秘，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跟变老了有关系啊，就是岁数大了，这个如果是听之任之，真的是不管是吧？或者说我通过饮食的方式，我可能少吃一些特别硬的，是不是就能够调整？然后跟我们的这种早期的肠胃癌的话，其实也不能完全的划等号，我们是不是可以自我去调理呢？还是说也应该去医院去查一查看一看？
0: 首先啊，这个问题得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
1: 嗯，
0: 每个老年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很多老年人可能年岁并不大，身体情况也很好，胃肠道功能也很好，但是他牙不行，牙口不好，牙先坏了。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这个没有注意用牙的这种好的习惯啊，牙先坏了。牙坏了以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导致他吃的任何东西他都会往下吞咽。它没有经过一个咀嚼的过程，那这个食物吞下去以后呢，就要靠胃去进行一个研磨、消化、吸收，那这就大大加重了胃的负担，从而会导致这个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所以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那我想大部分的老年人呢，出现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胃部不适啊、消化不良啊，甚至说这个腹泻、便秘等等这些情况啊，都是因为肠道的功能减退了。随着这个人变老了以后啊，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的功能会下降。那这个功能呢，也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蠕动的功能。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胃肠道啊，跟下水道它不一样。下水道呢，它只要通着，你这个冲进去的东西它就能下去，
1: 对，
0: 对吧？但是人不一样，人的这个胃肠道呢，是要有一个强大的顺应的蠕动的功能，才能够把这个食物以及废物残渣能够把它往这个肠道的远端去进行一个推送。如果说一旦说这肠子不动了，尽管它内部是空虚的，是通畅的，你吃的东西也下不去。所以这个蠕动的功能对人体是非常的重要的。因此呢，我们说老年人胃肠道老了以后，首先是这个蠕动功能下降。蠕动功能下降以后呢，这个就这个吃饭容易饱，容易有胃的这个胀满的感觉，容易有这种吃一点就饱了，然后就不想吃了，从而进一步会导致越来越消瘦啊等等。那怎么保障这个蠕动功能的一个健全呢？老年人就是这样，要多运动。我们不能说这个生命在于静止，其实应该讲人的活力在于运动。你这个活力运动了以后，不仅仅是你外在的这个身体的形象健康啊，你的肠道也会蠕动，会增快加强。那第二一个呢，这个除了蠕动功能呢，就是吸收功能。人年岁大了以后，这个比如说我们年岁大了以后，我们皮肤会变得干燥，变薄，变得粗糙，一样的道理，人的胃肠道的黏膜这层也会变薄，变得粗糙，变得这个不像年轻人那么旺盛。
1: 对，
0: 所以它的吸收功能也会变差。那因此呢，你吃了一些东西呢，可能没有经过很好的吸收就排出体外了，就会导致什么腹泻。这就是腹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的习惯，看看吃哪些东西能够这个很好的消化吸收，不至于引起腹泻。当然我们说老年了以后，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的功能的改变引起的我们这些症状，但是我们在说功能改变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对，
0: 保障你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才能够说这些问题是由于功能引起的。别到时候你都长了这个胃癌或者肠癌了，对。

0: 容易查出来什么呢？就是，胃部跟肠部的息肉。
1: 嗯，
0: 有些老年朋友挺恐惧这个息肉的。
1: 嗯，
0: 觉得这个息肉那不就是小瘤吗？
1: 嗯，
0: 这个是不是我这离胃癌或者肠癌就更进一步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1: 息肉呢？我想呢，这个是我们。

这个东西它既不会恶变，也不会这个给你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甚至你不去切除它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如果它是腺瘤性的息肉，那我就建议您这个去及时的切除它。而且呢，不仅仅要及时的切除它，以后还要每年再去定期的做胃镜和肠镜来复查。因为增生性的息肉因为腺瘤性的息肉确确实实是可以逐渐的变大，然后最后恶变。

0: 那个刚才咱说了这个肿瘤啊，实际上腺瘤性的息肉，刚才咱不说息肉有这么几种吗？炎性、增生性、腺瘤性。实际上腺瘤性的息肉，你看它的名字里已经有瘤字了，
1: 哎，
0: 肿瘤的瘤。但是呢，腺瘤性的息肉呢，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良性的肿瘤，
1: 嗯，
0: 良性的肿瘤。那么你把它切除了之后呢，要密切的进行一个观察，这种良性的肿瘤呢，它的发生呢是跟这个刚才咱们说的癌症的发生的原因一样，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基因的原因，第二个是环境的原因。
1: 哦，
0: 基因你肯定是有，所以要定期的每年都要去做胃镜或者肠镜，因为你还有可能再长。环境一定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你既然已经长了腺瘤性息肉了，以后你要吃东西要注意，比如戒烟戒酒，比如少吃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这个饮食，比如要尽可能的避免便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要及时能够把你身体内肠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李明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们的肠胃信号。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啊。我看到听听 FM 已经很多朋友啊，五月槐花香、红十字、鸣笛，然后修缘都来了。大家有关于肠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问，在下面时段呢会请到李明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马上回来。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

0: 啊，这个有闯，这个还得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有些检查呢，确实有一定的侵入性，也呢忽视，也比如说肠镜、胃镜啊，往往就会。

0: 如果大家现在在听着这个广播，你可以伸出自己的右手来，你转一转自己的右手腕，
1: 嗯，
0: 对吧？你最多转180度。
1: 嗯、
0: 对，保持手臂不动的情况下，你最多转180度。
1: 对，
0: 你要转360度，那说你得去看病了，
1: 胳膊得拧了。
0: 对，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就可以没有这个限制，它可以转360、720，无限制的这个旋转下去。
1: 对， 对，
0: 这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狭小的空间里造成一个特别有明显的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环境，嗯、操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所以呢，操作起来就会比以前的人的手的操作呢更加的灵活和更加的方便、
1: 嗯、
0: 因此呢它确实也带来了一些操作上的优势吧、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首先告诉大家的是，大家不用恐慌，如果真的得了肿瘤啊、
1: 嗯、
0: 千万不用恐慌，要到医院及时的就诊、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手术呢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呢化疗药物也比以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一提到化疗可能大家都会先想到
1: 掉头发消瘦
0: 消瘦、嗯、恶心呕吐副作用有多么多么大，说这生不如死，
1: 是是，
0: 我的很多的患者跟我形容的叫生不如死、
1: 嗯、
0: 其实真的不是，现在的化疗药物包括靶向药啊包括免疫药啊都有了很多的这个进步，实际上已经尽可能的降低了它的毒副反应，而大大的提高了它对肿瘤的这种针对性，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
1: 啊、哦！哎，刚刚您提到这个机械臂，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现在咱们首钢医院有这种机械臂吗？还是说计划要有？
0: 有，我们有的是，还是一个，其实我们有的相对比较晚，
1: 嗯，
0: 但是有的晚的好处是
1: 很新
0: ，因为它这个我们的有的机械臂呢是一个单孔的，我们机器人，我们叫单孔机器人
1: 啊、
0: 它实际上以前呢，我们可能要打4个孔、5个孔。才能把这个手术做下来，现在呢我们打一个孔，所有的这个机械臂呢都是从这一个孔伸进去的，这样的话呢病人术后呢就在肚皮上只有一个
1: 眼儿，
0: 对，所以呢它可能会更加的先进一些
1: 哦、嗯，但是如果这个肿瘤特别大了，是不是就不能微创了？
0: 我想任何的手术方式，这个都有它自己的这个优势，或者说也有它的局限性。
1: 嗯，
0: 我们医生当中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叫做开玩笑说的一句话：不同的手术方式，相当于你用不同的餐具吃饭。
1: 哦，
0: 你用手也可以抓着吃饭。你用筷子也可以夹着吃饭、
1: 嗯、
0: 你用勺也可以去这个捞
1: 着吃饭、嗯、
0: 对吧，那你用什么样的餐具取决于你今天这台手术的难易的程度、
1: 嗯、
0: 手术的病人的状况，还有刚才您说的肿瘤的大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说个有意思的事情，你说用手吃饭，那我每顿饭都用手吃吗？那你真的吃火锅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怎么烫坏了，
0: 对吧，所以呢这个该用什么家伙事吃饭，该用什么手术方式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去勉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是的、
1: 嗯、
0: 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让专业的人，让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判断，来给您进行一个应用。
1: 嗯，但是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老年朋友一提到癌症，尤其是一提到这个胃癌啊，心里这个恐惧还是比较大，就是这类疾病目前的整体治疗效果怎么样啊？
0: 应该这么说啊，这个整体治疗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我们这么多医生这么多医院岂不是白干了吗？应该这么说，每5年这个肿瘤的治疗的疗效还是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肿瘤治疗的疗效，我们说5年生存率也好，说长期的生存也好，都是你可以看以往的这个数据啊，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在往上走、
1: 嗯、
0: 慢慢的越来越高，特别是我们现在强调了早诊早治以后、
1: 嗯、
0: 我们像胃癌肠癌这个如果是早期的话、
1: 嗯、
0: 5年生存率可以在90%以上、
1: 哦、
0: 这个生存率还是很高了，特别是我们早期的胃癌和肠癌，比如说一期的这种甚至都不用做手术了
1: 啊、
0: 我们通过不用这个做开刀啊或者做腹腔镜的手术、哦、在肚皮上打眼啊都不需要了，这样的呢我们早期发现以后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内镜我们的肠镜就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切除就足够了、
1: 哦、
0: 就能够让病人获得一个很好的生存，那病人可能就像你来做普通的肠镜检查一样住院一天，今天做了明天就出院了，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那

0: 也就是说总体的从早期到晚期所有的病人都加起来，
1: 加起来平均是吧，
0: 平均下来我们仍然能够达到五年生存在过半，达到60%左右，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各种恶性肿瘤都是这样，现在都在持续的提高它的生存率，当然各种恶性肿瘤都在强调早诊早治，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也就会越好。
1: 那如

0: 输液呀、或者这个通过从鼻子放一根管到这个肠道里面去打一些营养剂呀、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维持病人的营养的状况、这个早期呢大概会持续3到7天左右、然后呢就开始让病人逐渐的进口进一些水啊、米汤啊流质啊食物，这个就叫做手术以后的恢复期、手术以后的恢复期呢大概也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再往后就是这个真正的手术的这个过渡期了，我们逐渐的从水啊米汤啊这些东西开始向这个半固体或者固体的食物去过渡了。像从水啊米汤啊逐渐的像鸡蛋羹啊软面条啊粥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馒头啊面包啊这样的一些固体的食物逐渐的去过渡。这个的确这个胃呢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对。
0: 它的这个手术以后这个吃东西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病人跟我们也

0: 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即使都按这个走了之后，是不是还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还是说做了这一次之后，基本上可能保证很长时间就没事了？
1: 恶性肿瘤之所以称之为恶性，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恶性肿瘤，不管你怎么治疗，都有复发转移的可能性。它都有这种潜在的这种特质。而良性的肿瘤或者良性的疾病，一般来讲，这个就不说复发或者转移，对吧？
0: 对。
1: 您比如说，咱得了感冒，咱这次得了感冒，好了以后，下次再得，没有人说您复发了感冒，
0: 对，
1: 都是说，哎呦，又得感冒了，这说明身体免疫力低啊什么的，这都不可怕。但是肿瘤可怕就在于，恶性肿瘤可怕就在于它有可能有复发或者转移。

0: 一样。
1: 嗯，
0: 刚刚治疗完，可能三个月一次，慢慢的，一年两年以后，我们就转变成半年一次。
1: 嗯，
0: 再往后三五年以后，我们就转变成一年一次。
1: 嗯，
0: 这样复查的密度降下来，但是我们定期的都要去进行一个体检。
1: 嗯，
0: 看看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如何。
1: 哎，这个检查就是做胃镜是吧？肠胃镜
0: 啊，那根据不同的疾病，我想它的检查方式应该
1: 不一
0: 样。
1: 嗯，
0: 像胃癌、肠癌呢，我们需要做这个 CT 啊、超声啊，
1: 嗯、
0: 然后胃癌呢术后要强调做胃镜，
1: 嗯、
0: 肠癌呢术后要强调做肠镜。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生活习惯哈，我们说到了抽烟，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对于这个喝酒啊比较难忌，而且呢，他觉着这个喝酒啊。尤其中国有些人喜欢喝白酒，说那个可以杀杀菌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您是一个什么观点呢？
0: 首先说啊，我也得承认，这个我也会这个偶尔或者说经常喝点酒，尤其是过年过节。
1: 是是，
0: 中国人又讲究无酒不成席，
1: 嗯，
0: 或者大家亲朋好友相聚，喝点酒助助兴，哦，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个但是呢，酒精确实被世卫组织列为致癌物质，
1: 致癌物质，
0: 致癌物质。
1: 嗯、
0: 酒精的致癌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容易导致胃癌，
1: 嗯，
0: 因为酒精呢，喝进去以后，绝大部分是在胃里面就被吸收了，
1: 吸收了，
0: 就是它吸收的其实很快，根本就到不了肠道里面，绝大部分会在胃里被吸收。
1: 哦、
0: 因此呢，它对胃黏膜的损伤呢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酒精呢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肿瘤，包括胃癌呀、肠癌呀等等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这是其次要跟大家去说的。
1: 嗯。
0: 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喝酒重要的是要掌握量，掌握量。这个喝酒要有度。首先我们不能喝大酒，说喝的这个酩酊大醉，
1: 喝胃出血了，有些人都
0: 对, 对, 对、嗯、或者说酗酒，
1: 嗯，
0: 这个天天喝，顿顿喝，这个可能就叫酗酒了，这个不喝难受，
1: 对，
0: 这就是对，这就是酗酒了，我觉得这样也不好。这个世卫组织呢可能也知道这个完全消灭喝酒这件事儿没那么容易啊，也提出来呢，就说这个酒精呢要适量，比如说他给了一个所谓的适量呢，我记得啊是白酒25毫升，相当于红酒50毫升，啤酒100毫升，
1: 嗯，
0: 一次的量，
1: 嗯，
0: 那么。喝这些酒呢，认为是对这个身体没有太大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当然还是希望戒酒戒烟、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的研究表明，其实酒的量，这个虽然说你喝这么点酒可能不至于引起醉或者引起什么样的这个表现来，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喝进去以后，仍然会对身体不好。
1: 对，他说有这个甲醛啊，然后是对，是致癌的。
0: 对
1: 啊，如果
0: 乙醛、甲醛都是致癌的物质。
1: 对，是这样、嗯。那我们既然是针对老年朋友啊，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中老年的朋友，当然也有学生啊，年轻的朋友，各式各样的听众都有。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刚刚您提到的这肠胃比较好的，我相信您在比方做完手术啊，可能也会提醒咱们的病人未来应该怎么去吃吧，是吧？
0: 我曾经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啊，我到一个单位去做科普讲座，然后我就讲怎么吃，哎，讲了好多，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这个正好到中午了，单位说那就大家围坐吃个盒饭，顺便有什么问题再聊一聊嘛，问问问题。然后呢，发了盒饭以后呢，我看大家都不吃，都看着我。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都不吃？他们说我们想看看你吃啥，你怎么吃。后来我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我讲完了以后大家还是不能够理解，说明我讲的没到位啊。这个饮食啊，首先讲饮食没有一个说这个绝对是好的东西，说哪样食物绝对好，对人体就是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想没有这样的一个饮食，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天天吃一种食物，绝对是不健康的。
1: 那是，
0: 我可以这么跟您说，说我天天说这个西兰花好，我天天别的什么都不吃，我就吃西兰花，我看能不能保持青春。我跟你说，绝对。

0: 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多吃一些粗粮啊等等。
1: 对对对，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配比，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说叫吃得健康。啊，其实很多人觉得你这个讲的太复杂了，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如果您实在记不住这个我讲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吃中国传统的饮食，其实就挺健康的。
1: 嗯，
0: 我们传统的饮食是吃炒菜，对吧？
1: 对，
0: 炒菜肉一定是点缀，
1: 是
0: 菜一定是主要的，
1: 嗯，
0: 然后配着米饭吃，
1: 嗯，
0: 吃菜配着米饭，
1: 这都有了。
0: 对啊，嗯，我们不能这个，为什么我们经常反面的例子就是西方的饮食吃汉堡包，对吧？汉堡包其实里面虽然都有，但是你看它的蔬菜的成分非常少，
1: 很少，
0: 脂肪的成分非常高，
1: 嗯，
0: 这个热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是不太正良好的一种饮食的习惯。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汉堡包不能吃啊，你偶尔吃一吃，尝个鲜，或者说图个方便吃一下，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不是说你这个吃一个汉堡包就会怎么样的那种，没有，绝对不是。
1: 是，还是要均衡营养，
0: 对，
1: 刚刚
0: 均衡营养。
1: 然后呢，就是咱们老祖宗这种饮食的习惯，其实还是能够补充刚。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3: 诸位游客，丹湖西岸不接待游人，特此通知，请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2: 暖暖和开田闻声相视一愣，急忙向人群里挤去，挤近了才看清，喊话的竟是村里那个到处混吃混喝的懒汉詹小耳。开田恼了，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照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你狗东西在这胡咧咧啥？谁说西岸不接待游人了？那詹小耳突然被打了耳光，十分光火，正要发作，可待看清了是开田和暖暖后，又一下子蔫了，吞吞吐吐地叫了一句：“
3: 是开田哥，嫂子，我说我的楚地居开了几天门，咋一直不见有客人来？”原来是你小子在这儿捣乱。
2: 开田扯住小耳的耳朵，咬了牙叫：“
3: 你他娘的故意坏我的生意，走，咱们到公安局说理去。”“
4: 别别，我的开田哥。”
2: 詹小耳吓得急忙后退着。“
3: 老子跟你无冤无仇，说为啥要坏我的生意？”
2: 开田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削萝卜的小刀，做出一个要割对方耳朵的样子，恶狠狠地叫：“
3: 今儿个不说清楚，我非把你这对小耳朵削下来喂狗不可。”“
4: 我
3: 是有人指使你吧？”
2: 一直站在一旁看着的暖暖这时开枪道：“
4: 是不是
3: 你这样做，詹主任一天给你多少钱？”
2: 暖暖声音平静地问。“
4: 你咋知道是主任叫我来的？”
2: 詹小耳一惊。“
3: 说吧，他一天给你多少钱？”
2: 暖暖瞪住小耳问。“
4: 3块，够我和胡辣汤吃锅盔馍了。”
2: 詹小耳很满足地说。这东岸上的胡辣汤是6毛钱一碗，再有4毛钱买锅盔馍能吃饱了。“
3: 你为了吃饱肚子就来害我吗？”
2: 开田气得又举起了刀。暖暖推开了开田的手，看定了小耳问：“
3: 现在有装活，干一天能挣6块钱，你干不干？”“
4: 干啥？累不累？”
2: 小耳来了兴趣。“
3: 还在这儿干，和你现在干的活路差不多一样，只是你喊的话和过去不同。”“
4: 喊叫些啥？”“
3: 欢迎诸位到西岸去游览，那儿有楚长城，有灵岩寺，有湖心三角迷魂区，更欢迎你们食宿在楚王庄的楚地居里，我们将会为你们提供一切游览方便。

从东岸返家的第三天傍黑，邝家的班船和其他的客船就一下子拉来了20几个游客。这些

0: 选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法把它挤下去。做梦吧你，上边会提咱的名。詹家在楚王庄也是个大姓，他们姓詹的会投咱的票。老老实实当咱的老百姓吧。我咽不下这口气，暖暖跺了一下脚。还是说说明天咋办吧，游客们真要上不了后山，看不了楚长城，肯定会吵闹。因为咱竖在东岸的木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是能看楚长城的，那中的不少人也是奔着这个来的。
1: 看，凭啥不看？
0: 他詹石凳不让走那条路，咱走别的路。
2: 别的路？别处都是立斗立斗的，上得去？
0: 前些年不是不让上山砍柴吗？我和爹为了弄柴做饭，偷摸着上山，算是找着了一条小路，就在老范家那块玉米地的顶头处。

0: 干石凳得意地笑着高声问，
1: 田暖暖，你俩今儿个带客人们去看啥呀？灵岩寺咋还扛架梯子？
0: 暖暖没理他，暖暖只是含混地哦了一声，算是应答。快走到山根那条小路前时，暖暖高声对游客们说，为了增加大家看储藏城的兴致，咱们今天故意走一条险路上山，体验一下楚地山路之险。游客们听了不仅没有生气，相反都很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叫好啊。那天上山的速度虽然很慢，可也算顺利。众游客在出了几身大汗后，猛然看见横卧山顶的石砌长城时，一起嗷一声快活地叫了起来。天傍黑时，暖暖和开田又领着游客们下山回到了村里。两人正要洗脸吃饭，马老四喜滋滋地进院说，天哪，你们今天可是把詹主任快气死了。
1: 为了啥？
0: 开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暖暖却已经听明白了，问他咋个气法。
1: 他在后山那个上山的路口，把两个负责把门卖票的小伙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们憨蛋，没给他提个醒，说早知道你们可以从别的路上山看楚长城，还不如把票卖给你们，赚他200多块钱来。他气得直捶屁股，连说便宜了你们。
0: 暖暖听了，冷了一天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意。他大声地转对青葱嫂说，
2: 嫂子，快热几碗黄酒，我也要喝他个痛快，要跟麻四哥碰一碗酒喝。
0: 第二批游客是两天后来的，这一批有十几个人。当这批游客再上山看楚长城时，詹石等没有再说要修路封路的话，而是让买了门票上去。这批游客是让马老四带上山的，暖暖只把他们送到路口，看着他们买了票进了栅栏门后就转了身。
3: 詹石道，认输了吧，你还有啥子招数？
0: 暖暖刚在心里这样高兴，忽听背后传来了詹石凳的声音，
1: 那是楚地居的女老板吗？

0: 有事？
1: 也没有什么大事。詹石凳干笑着，就是想告诉你，为了保护楚长城，也为了玉林保持水土，这整座后山很快就要封了。封山之后，若有人再上山，不管他走的哪条路，都要受到惩处。暖暖脸上的那丝笑意倏然间飞走，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抖。他知道一旦上边真的下了封山令，那游客们就确实看不成楚长城了。詹石凳，你下手可是真够狠的。以后啊，再有游客们来，就领他们去看看灵岩寺和湖心的烟雾吧。詹石凳幸灾乐祸，却又替对方着想似的说，那倒也是。暖暖让自己的声音努力保持平静，可他的心已经一片纷乱。他明白，一旦没有了楚长城这个景点，游客势必会大幅减少。

没个主意。封山育林符合上边的政策，你提出来反对没有道理。最后是开田说，要不咱给北京的谭老伯去个信儿，让他帮咱想个主意。暖暖想了想后把头点点，行，你这就去写信，把咱遇到的这事儿写仔细，后晌你就去聚香街上把信发出去。信发出去十来天没见动静，暖暖真是心急如焚。这期间，詹石凳已派人做好

0: 老人领着两个干部模样的男子走进了院子。谭老伯，暖暖和开田高兴至极地迎上前去。
1: 呵，你们家可是大变样了，又添了这么多的房子，能干，真是能干。

0: 给谭老的信，我和小赵都看了。我们这次陪着谭老来，就是想就保护楚长城的事同你们商量。眼下国家还没钱对楚长城进行修复，但保护的事应该现在就做。怎么保护？封山不准人上去是一种法子，但是个笨法子。游人们听说这儿有一座楚长城，来看看不是坏事儿。石头砌的城墙看是看不坏的。再说人们看了后会加深对楚文化的理解，会增进对我们古老国家的热爱，有什么不好？
1: 对呀，可俺们村主任詹石凳坚持着要封山。
0: 暖暖气急地说。但游览楚长城的事若完全放任，没有人管，任由人们在长城上爬上爬下，造成石块掉下和城墙倒塌，那就不行了。老曹又紧跟着说，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我倒有一个想法，谭老伯开口道，最好是成立一个旅游公司，把楚长城旅游的事儿管起来，谁看谁买门票，收入一分为二，一半归公司，一半交县上文化局，以积累起来做将来的修复和保护经费。这个公司里应该有经理，有导游员，有看护长城的保安人员，有保洁工，有卖门票的。
1: 好主意啊，

0: 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你们村委会要是干着觉得困难就罢了，让别人干吧。老曹斩截地挥了一下手，他对詹石凳的态度显然不满意。谁会去干？谁又那样傻？詹石凳不屑地看定老曹。
1: 俺们老邝家愿干。
0: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晚。
1: 林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精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王实甫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3: 1933年，老舍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微神》，这是一篇非常优美伤感的作品，是老舍的短篇代表作。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微神》的上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清明已过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开齐了吗？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还很弱，风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像世界确实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钉子玩呢。没有什么风，可是柳枝似乎故意的清白，像逗弄着四外的绿意。田中的青绿轻轻地上了小山，因为娇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绿色越浅了些，山顶上还是些黄多于绿的纹理呢。山腰中的树就是不绿的也显出柔嫩来，山后的蓝天也是暖和的。不然大雁们为何唱着向那边排着队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兰，叶儿还赶不上花朵大。小山的香味只能闭着眼睛吸取，省得劳神去找香气的来源。你看，连去年的落叶都怪好闻的。那边有几只小白山羊，叫的声恰巧是欣喜不至于过度，因为有些悲意。偶尔走过来一只，没长犄角就留下须的小动物，像一块大石发了会儿愣，又颠颠着翘似的小尾巴跑了。
3: 我在山坡上晒太阳，一点思念也没有，可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滴下些湿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没有声响，只有些波纹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终也没有成功一句。一个湿的宇宙里，连我自己好似只是湿的什么地方的一个小符号。越晒越轻松，我体会出蝶翅的怎样的欢欣，我搂着膝和柳枝同一律动，前后左右的微动，柳枝上每一黄绿的小叶都是听着春生的小耳勺。有时看看天空，啊，谢谢那块白云，它的边上还有个小燕呢，小的已经快和蓝天画在一起了，像万顷蓝光中的一粒黑痣，我的心灵像要往那儿飞似的。
2: 远处山坡的小道像地图上绿的省份里的一条黄线，往下看一大片麦田，地势越来越低，似乎是由山坡上往那边流动呢，直到一片暗绿的松树把它截住。很希望松树那边是个海湾。及至我立起来往更高处走了几步，看看，不是，那边是些看不甚清的树，树中有些低矮的村舍。一阵小风吹来极细的一声鸡叫，春晴的远处鸡声有些悲惨，使我不晓得眼前一切是真还是虚，它是梦与真实中间的一道有声音做的金线。我顿时似乎看见了个血红的机关，在心中，在村舍中，或是哪儿，有只希望是雪白的公鸡。
3: 我又坐下了，不，随便地躺下了，眼留着个小缝收取天上的蓝光。

0: 被那些颜色吸引得一动不动，恍惚地走入另一种色彩的梦境。他是我常遇到的朋友，彼此连姓名都不晓得，只是没细细谈过心。我不晓得他的中心是什么颜色的，是含着一点什么神秘的音乐，真希望有点响动。
1: 这次我决定了去探险，一想就到了月季花下，或也许因为怕听我自己的足音，月季花对于我是有些端阳前后的暗示。我希望在哪儿贴着张深黄纸，印着个朱红的判官，在两束相爱的中间。没有，只在我心中听见了樱桃的吆喝。这个地方是太静了。小房子的门闭着，窗上门上都挡着牙白的帘儿，并没有花影，因为阳光不足，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它是寂寞的发源地。轻轻地推开门，静寂与整洁双双地欢迎我进去，是欢迎我。室中的一切是人的，假如外面景物是鬼

功课，没问，想问他新生的小猫有全白的没有，没问，心中的问题多了，只是口被一种什么力量给封起来。我知道他也是如此，因为看见他的白润的脖直微微的动，似乎要将些什么不相干的言语咽下去，而真值得一说的又不好意思说。我走极慢的，他送我到窗外，眼上蒙了一层露水。我走到二门，回了回头，他已经赶到海棠花下，我像一个羽毛似的飘荡出去。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

见月娥只是啜泣，没有恼怒，又试探着说：“现在有个客官尚未娶妻，他喜欢你，托我送你两件东西，希望你能去陪他说一会儿话，坐一坐，喝杯酒。”边说边把衣服金钗递过去，不料月娥小姐把眼一瞪，大怒说：“你这人怎么说出这种无廉耻的话？若不是看你上了年纪，我不揪你去见官才怪呢，还不给我滚出去！”老太婆赶忙跑出去，把情况统统告诉等在外边的吕蒙正，拿了赏钱走了。吕蒙正随后走进窑去，月娥正在哭泣，猛见又进来一个男人，以为就是老太婆说的那个客官，气愤已极，口里骂着，扑上去就要打。吕蒙正忙喊：“娘子，我是吕蒙正啊。”月娥一愣，扬起的手停在半空，仔细端详来人，终于认出正是十年来朝思梦想的丈夫，她顿时百感交集，放声痛哭。吕蒙正忙扶她坐下，安慰了一番，却故意隐瞒考中状元之事，只说

吕蒙正成竹在胸，提起笔来补了两句：“十年前时尘土案，今朝使得碧纱笼。”方丈连声赞好，说着正要去佛堂烧香，忽听

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

0: 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儿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

0: 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啊、
1: 没错，
0: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1: 对，
0: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
0: 嗯，
1: 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
0: 嗯，
1: 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0: 哎，您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用

0: 是16块多钱吧，是吧？
1: 16多，
0: 对，因为我们市场
1: 多一碗，
0: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1: 哎，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宫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
1: 购
0: 放心。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

0: 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1: 啊，
0: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1: 是的，
0: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1: 没错，
0: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

0: 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嗯，
0: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

0: 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1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是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儿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

0: 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

0: 特复杂，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

0: 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他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他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高汁也好吃，
0: 里边呈现那种特别细腻，而且
1: 哎，
0: 我们这蛋不腻口，
1: 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

0: 护产品和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
0: 嗯，
1: 而五常大米基本上倒是8-9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
1: 嗯，
0: 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

0: 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

0: 这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个吸植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0: 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1: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0: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

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碎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

0: 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0: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1: 对，
0: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1: 对，
0: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1: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0: 哎，
1: 对，
0: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1: 嗯，
0: 就是我们习惯呀，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

0: 自己都觉着没有脸面去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对吧？
1: 对，
0: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1: 对，
0: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1: 对，
0: 啊，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1: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
0: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1: 对，
0: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1: 对
0: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1: 但其实并不是，
0: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1: 对啊，
0: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1: 对
0: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

0: 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1: 所以说今天。

0: 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不能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1: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这个作者他

0: 对，
1: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0: 对，
1: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

0: 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23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六月底放暑假，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很焦虑，因为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现在研究生不好考，你要赶紧的选择一个。

0: 真的是消除了所有过程本身的意义哈、啊，而且一旦上岸这个词儿被我们认可，它就会催生大量的焦虑。
1: 对对，
0: 那有很多人是上不了岸的，是这个道理吗？
1: 其实人感觉没有说上岸这一说，就一直都是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1: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0: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治愈”啊，向内自愈。
1: 对，
0: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啊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啊。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0: 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
0: 嗯，
1: 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
0: 嗯，
1: 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

0: 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
1: 嗯，
0: 然后喝奶吃肉，他其实就丧失了他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1: 对对，
0: 对吧？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他了，
1: 对，
0: 父母有一天会走吧，
1: 对，
0: 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
1: 嗯、
0: 上博士上博士后，
1: 嗯，
0: 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去啃老找爸爸妈妈，但是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
1: 对
0: 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拾一拾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

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

0: 你想什么，
1: 嗯，
0: 你能做主的吧？
1: 想法，
0: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1: 对，
0: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1: 对，
0: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嗯。

0: 的价值我觉着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1: 对，
0: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1: 对，
0: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
1: 嗯
0: 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
1: 嗯，
0: 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就超越他人，那么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快乐。这是第一个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1: 嗯。
0: 然后呢，嗯，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哈。
1: 嗯。
0: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啊，就是很多焦虑来自于未来啊，很多遗憾来自于过去。
1: 嗯，
0: 而真正能够改变的只有现在。
1: 对，
0: 是吧？
1: 当下，
0: 只有你当下啊。你比方说，我每天多读十页书。
1: 嗯，
0: 我每天多跑5000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也别多跑5000步，每天坚持跑3公里。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我每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skill， 新的智能点。
1: 对
0: 啊，新的这个知识点，这些具体的行动比你在那块空想要有意义的多。
1: 确实。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我觉得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属于自己的山。
1: 嗯，
0: 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1: 对，
0: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
1: 嗯，
0: 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
1: 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为什么非要跑别人山头上去啊？是吧？那未必是你的目的地。人生呢，也不是统一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时间表。有些人年少成名，是吧？20岁就已经成名了。
1: 嗯，
0: 有些人大器晚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成。
1: 对，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
0: 对吧？但是你自己在不断进步就可以啊。
1: 对，
0: 如果起点低，但是最终的话，我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我有收获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要坚持自我，要接纳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成熟的人，他既有改变世界的决心，也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物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有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这个亚麻酸都是对于咱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款油质的健康程度在市面上，包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以预见的。真正的能够告诉您是吃到嘴里的油都是相对健康的，而且这个亚麻酸会在我们的身体内转化为人体必需的这样生物活性因子，比如说 DHA 和 EPA， 就相当于您吃的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含量57.6%的亚麻酸在您的身体内变成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好的、更加的健康的这样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亚麻籽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选择。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尼维纳斯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里边的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能跟大家承诺的，所以这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款健康油脂。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性价比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什么呢，这一瓶这个来自于进口的卡尼维纳斯的这个纯亚麻籽油，在市面上它这一瓶400毫升要卖到多少钱呢？要卖到45块钱。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瓶，要450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还给您加赠一瓶，现在就拿起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那么您除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随时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
1: 是，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油有多健康，它的每100毫升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57.6%。那么接下来，我和小麦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油能够做到如此的出色。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您听到这个品牌的名字，也会感觉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的原料，它可能用的是进口的原料。您猜对了。那么今天我们这款卡尼维纳斯的纯亚麻籽油，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国外的进口，它的进口地来自于温带、寒带，特别适宜生长黄金亚麻籽油为原料的哈萨克斯坦。那么产品量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寒带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款油的它原料品质特别特别高，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低温物理压榨工艺。
1: 对，它的这个低温冷榨呢，就是采用的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完整的保留了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1: 是，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技术生产 工艺，冷轧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哎，所以说它的质量特别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您吃这个橄榄油啊等等一些色拉油啊，它容易有这个油烟子。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使用的感觉上和咱们的花生油和咱们的调和油差不太多，整个油体是金黄色的，不苦不涩，没有腥味，口感又丰富，而且含有淡淡的新鲜的亚麻籽的坚果香味，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咱们可能用这个花生油啊，用调和油用的比较多了，用菜籽油用的比较少，特别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油品的味道。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1: 是
0: 而且整个的油的颜色也跟咱们平常用的花生油差不太多，所以说这样的油替掉咱们日常当中的用油，本身咱们中老年人用的油就不多嘛，所以说它特别特别的适合。另外呢，就是它的小瓶包装设计，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家里人口没那么多的这个家庭特别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它小瓶是400毫升一瓶嘛，对吧？
0: 对，
1: 亚麻籽油当中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三呢，它是需要密封的。
0: 对，
1: 小瓶设计其实是避免了这个油的氧化，而且保证了它在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再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亚麻籽油的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
0: 一年半的时间，即便是您家里边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每一瓶全是小瓶的400毫升，10瓶也足够的这个保质期了。
1: 对，
0: 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所以说它的保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它是小瓶去装的，所以说方便您储存。另外还有一点，您拿回去以后放到家里边，尽量放在柜子里边或者是阴凉的避光的地方。
1: 对，就是别太阳直射。
0: 对，因为亚麻酸其实它挺怕这个光照的，
1: 是，
0: 所以说您放在柜子里边或者说比较阴暗的地方去给它储存，更好的能够保存其中的营养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如果它不是纯的亚麻籽油，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元左右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0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值啊。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亚麻籽油，它在日常当中的用法还是挺多样的。首先这个口服咱们可以
1: 直接口服，可以对，
0: 直接口服。另外呢热食也可以，
1: 对，像这个煎炸炒，您做馅料包括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
0: 或者是冷食也可以。
1: 对，就这个亚麻籽油，它的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可以直接作为凉拌油来用油，包括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油。
0: 对
1: 对，
0: 像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我首先都非常非常推荐您在包饺子的时候包馅儿的时候去点上一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儿啊这么一融。

0: 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一半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冲调一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它的保质期18个月，每一瓶全是400毫升的小瓶装，方便您进行使用，而且特别能够平替掉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油。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特别特别优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总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
0: 嗯，
1: 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9元11瓶，您能拿回家。这个要在市场上的话，就要到450元左右了。
0: 对，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吴永林自己包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力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啊，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三军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

0: 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
0: 这
1: 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鸡蛋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
0: 哎，
1: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包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身体有不适，
1: 不爱问医生。
0: 养生好习惯，
1: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

0: 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些事儿，夏天最伤肝。盛夏时节气温飙升，加上最近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朋友熬夜看球，加上啤酒烧烤，殊不知一些夏天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很有可能成为诱发肝癌的导火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究竟哪些行为在高温天是肝脏的致命打击？我国作为肝癌大国，现在治疗手段有哪些新突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生守鹏，和您说说这些是夏天最伤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科的副主任医师生守鹏生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些事夏天是最伤肝的。首先呢，要欢迎生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生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生主任是球迷吗？这两天看世界杯了吗？
1: 我球迷看的少，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确实是看的比较少一些。
0: 对，尤其是今年的世界杯和咱们的时差确实差的有点远，
1: 对，
0: 主要的比赛都集中在凌晨，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有工作的朋友就很难凑上时间看一个世界杯。但也想问问，如果对于球迷来说，这天天晚上点灯熬油的看球，这是不是这事儿就挺伤肝的呀，盛主任？
1: 嗯，确实是，特别这个伤肝。这个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的病人经常在出院的时候问我们说：“盛主任，我们出院以后都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嗯，
1: 除了患者的这个原发病的控制，还有定期复查以外，我们常嘱咐病人的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不要太劳累；
0: 嗯，
1: 第二，不要太这个熬夜。
0: 啊，
1: 第三呢，在吃上要清淡饮食，还要注意休息。
0: 啊、
1: 所以说，熬夜是维持肝脏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嗯，所以说这熬夜确确实实有可能伤肝，而且生主任说了，对于患者出院的时候会提示：首先别太累了，
1: 别太累；
0: 其次别熬夜；再一个就是你在饮食上别吃的太过油腻。
1: 对，
0: 这看球的时候难免点点小烧烤啊，喝个小啤酒啊，再吃点什么麻辣小龙虾之类的。
1: 对，
0: 这都是高油高盐的食物。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让生主任跟我们展开来说说这熬夜为什么伤肝，高油高盐的食物为什么伤肝，还有就喝酒伤肝大家都知道了，那喝点这啤酒度数不高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肝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生主任和咱们来说一说有哪些事儿在夏天咱们干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肝。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最重要也想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您觉得夏天干哪些事儿有可能

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怀柔区在今天的10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的14时至22时，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生守鹏生主任做客，和我们。

0: 对，
1: 它合成以后它就富集到消化道里边，
0: 嗯，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消化我们的食物，所以说这个肝脏不是我们常认识的，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
0: 嗯，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胆汁那应该是我们的胆囊，就是胆来分泌的，其实不是，胆汁是肝脏分泌的，胆只是储存我们胆汁的一个器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
1: 对，我们老主任有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早些年，就是说判断一个肝病的病人，他的指标好不好，不用抽血，就问这病人，第一，他的体力行不行，第二，他的食欲行不行，特别是这个病人的食欲。如果说这个病人的食欲非常好，体力也非常好，
0: 嗯，
1: 那么这老主任说不用抽血
0: 啊、
1: 哦，这个
0: 应该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对。
0: 但如果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了，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可能我们的肝功能受损就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0: 的一个损伤。
1: 对，这个鸣笛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长期的熬夜会导致我们的肝脏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复，会影响它的自身正常功能。还提示多喝酒的话会导致脂肪肝、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的疾病。7758也提示大家，不良的情绪、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过大、负面的情绪堆积，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说这喝酒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肝脏其实是会代谢我们的酒精，那如果超出了它的代谢能力，肯定对于肝是有损伤的。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高度白酒对于肝来说才是一种负担？我要喝点啤酒，这度数不高，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肝来说，它能耐受，没啥事儿？
0: 不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超出大家的认知，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8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所有的酒类，包括这个红酒，包括白酒，包括各种的酒类，都列为一类的致癌物质。
1: 甭管度数高还是低，
0: 对，
1: 只要是酒精，
0: 不管是白酒、黄酒、啤酒，只要各种酒，这些都是一类致癌物质。那么这个酒精跟各种肿瘤的发病都有这个密切的关系。那包括我们在我的一些病人里边，当然说他是因为长期的饮酒导致了一个肝硬化，那么导致一个肿瘤的发生。
1: 就是、酒精肝硬化。
0: 对。经我们的治疗以后，他的肝脏肝肿瘤其实控制得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出现了一个吞咽困难。如果说这个听众在听的话，他可能会想到是我说的是谁。那么出现了一个吞咽困难，就会发现了又出现一个食道的肿瘤
1: 啊，
0: 就说明这个肿瘤对这个口腔，包括我们的食道，包括我们的胃，包括我们的这个肠道，还有包括我们的肝脏，损伤都是非常大的。那么长此以往之后，就会导致肝癌的发病率升高。包括食道癌的，包括鼻咽癌的，包括这个肠癌的发病率会提高。
1: 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的肝脏的癌出现了转移到我们的食道什么的，肝癌其实已经治好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酒精的刺激，对于我们的整个消化道来说，都有可能会带来一种伤害。
0: 对对，
1: 都有可能会诱发癌症。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酒精代谢以后，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以后，它代谢产生的物质叫做乙醛，包括乙醇和乙醛都是一类致癌物质。那么乙醛大家可能不太这个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甲醛非常熟悉。
1: 都知道伤害身体，
0: 对，
1: 装修完了之后咱得散散味儿。
0: 其实甲醛的量相对于我们乙醇代谢以后产生的乙醛的量，它的量是非常小的。那么甲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福尔马林。实际上这个醛类对这个肝脏，特别是各种蛋白的，它的损伤非常大。
1: 所以说真的，这喝酒不是说度数

0: 为这个食物中毒率就发生率最高的省份
1: 地区。
0: 什么原因啊？就是大家就是太节俭了，对于这个食物它可能是变没以后，
1: 嗯，
0: 就说可能还是继续在食用，
1: 嗯，
0: 可能这个这样的话就会发生这个中毒现象。那么肝脏作为人体的这个最大的解毒器官，那么中毒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肝脏。
1: 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咱觉得咱是勤俭节约了，
0: 对，
1: 但没想到对于我们肝脏造成的这个伤害，我们需要花更多的钱，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不光是花钱就能解决的。
0: 对，有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的。
1: 嗯，对，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这食物的保存。
0: 对，
1: 如果已经出现了长毛的情况，变质的情况，咱就别再吃了。
0: 对，
1: 而且很多的这种毒素啊，不是说加热之后就能杀死的，很多这个叔叔阿姨节俭一辈子不舍得扔这些东西，说哎呀，那我把它腾一腾，热一热，加热完了之后就觉得把这些病毒啊细菌都能杀死，但有的真杀不死。
0: 对，曹主任这个非常的专业，确实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下，夏天食物变质了之后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肝损伤。咱们也来说一说，在夏天的时候有哪些人会格外的需要警惕一下肝脏的损伤，对于比如说一老一小这些相对来说抵抗力比较差的朋友，需要额外的特别关注吗？
0: 需要特别关注。就是说这个肝脏损伤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基础肝病的病人，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有肝炎的病人，肝炎有很多种，包括我们这个乙肝肝炎，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自免性肝炎，包括我们的已经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包括这个脂肪性肝炎的这些病人，有基础肝病的病人，这些病人一定要按照我们就是说这个第一是早睡，
1: 嗯，
0: 注意休息，清淡饮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我们这前面说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病人，
1: 嗯，
0: 那么我们佑安医院作为一个肝病的专科医院，可能在其他的医院看不到，但是我们在医院里边的日常的诊疗过程中经常遇见，就是说肝脓肿的病人，
1: 嗯，
0: 肝脓肿的病人主要是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些患者，
1: 嗯，
0: 就是说他就摄入一些就是说这个被感染的一些食物，或者说是暴饮暴食啊，有糖尿病之后，这个因为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出现一个肝脏的一些多发的脓肿，
1: 嗯，
0: 那么这种脓肿呢，它是一般来说是致命性的
1: 啊，
0: 我们要及时的，如果说这种高血糖的患者如果出现了一个高热没法控制，要及时检，伴随着转氨酶的升高，要考虑到这个肝脓肿的发生，
1: 嗯，
0: 那么肝脓肿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疾病，要及时的发现，那么用上抗生素，另外一个该引流的时候要及时做引流治疗。
1: 嗯，所以对于一些抵抗力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朋友，有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有就是本身肝脏就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其实在夏天是需要特别警惕和注意的。
0: 对，
1: 嗯，刚才其实您提到了有一些我们肝脏受损之后的预警信号，
0: 嗯，
1: 您说了，您的老师说了，
0: 嗯，
1: 体力挺好的，饮食也没受影响，吃嘛嘛香的，那大部分可能这肝脏受损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
0: 对，
1: 咱们也来说一说有哪些情况可能提示说哎呦这时候肝可能受伤了，可能受损了。
0: 嗯，实际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医学中医还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这个因果关系都是相互的，就是肝主筋骨，开窍于目，其华在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有，如果说一个人他如果说每天觉得都是非常的疲劳，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眼睛没有光泽，
1: 嗯，
0: 觉得干涩，那么这个皮肤特别的干燥，特别是出现色素的沉着，
1: 嗯，
0: 这时候就要警惕这个肝脏的损伤了。
1: 哦，
0: 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到了不可逆的肝纤维化或者说肝硬化的时候，这个患者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皮肤巩膜的黄染，
1: 嗯，
0: 这个大鱼际的一个发红，
1: 嗯，
0: 我们叫肝掌。另外一个可能如果说出现这个呕血啊、黑便啊，包括这个腹水，这时候可能已经属于一个肝硬化的晚期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当大家出现一个疲劳、这个食欲不振、这个眼睛干涩，或者说是这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时候，
1: 嗯，
0: 就要警惕肝脏的损伤了。
1: 嗯，这时候得提醒一下大家，这时候不是说一定肝有问题，但最起码咱得有这根弦儿，
0: 嗯，
1: 咱得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肝到底是不是还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 对， 对。
1: 那这时候我去查什么项目？是查一个比如说肝功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做一些彩超啊什么的？
0: 嗯，肝功是必查的。那么所有的肝脏的损伤，那么它在活动期的时候其实都表现为转氨酶的升高。

0: 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身体有不适
7: 不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7: 不

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生守鹏生主任做客，和大家说一说这些事儿。夏天最伤肝。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生主任告诉我们了，这世界杯熬夜看球挺伤肝的，看球的过程当中吃点烧烤其实挺伤肝的，再加上一杯啤酒那就更伤肝了。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生气呀、情志的不畅达，其实对于肝脏来说也是一个负担。这看球本来支持的球队，哎呦就没进世界杯，再加上其他的球队，哎呦看了半天他没进球，自己生一肚子气，其实对于肝来说也是，哎呀一个损伤。所以真的提醒大家，这个看世界杯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量力而为。如果真的是太晚的话，咱尽量还是少熬夜。能不熬夜咱就不熬夜，确确实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这些都是损伤。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熬夜呀、喝酒啊

0: 后背的地方。
1: 嗯，
0: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上一些这是个不明原因的血管的扩张
1: 啊，
0: 实际上它这个因素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就是人体的一些就是血管扩张的激素，包括一些雌激素，它因为肝功能的问题，它得不到及时的灭活，从而导致的一个。

0: 不是很大
1: 啊、
0: 哦，因为肝脏它是一个代偿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健康的肝脏，它最大可以切多大？它可以切掉三分之三。
1: 哦，切掉四分之三，对于我们的生理功能没影响，
0: 没有太大的影响，剩余四分之一就足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1: 嗯，但是这个咱们说的这是极端情况啊，
0: 对，
1: 一定告诉大家，别觉得哎呦，这今天医生说了，生主任告诉我们了，四分之一的肝脏足够我用了，
0: 嗯、
1: 那我这个
0: 但是这个你切掉四分之三之后，除非是一个良性病变，那么剩余的这四分之一，它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肿瘤的复发和残余。
1: 对，而且这一定是建立在肝脏健康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很多的朋友肝癌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部曲，
0: 是的，
1: 肝炎、肝硬化，到最后发展成为肝癌。
0: 对，
1: 尤其还有很多的酒精肝的朋友，
0: 对，
1: 他这不是说只有这四分之三的肝脏受损，剩下的四分之一的肝脏它也受损。
0: 是的，曹主任，
1: 这时候就不是说四分之一就能维持我们基本的生理需要了。
0: 是的，曹主任说的非常对，这个对于一个慢性的肝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他的肝脏的代偿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差的。
1: 嗯，他就不能说只有四分之一就够了。
0: 是的。
1: 嗯，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肝癌，也想请教一下生主任，现在对于肝癌的这种治疗，有没有一些新的手段或者是技术？尤其是您在介入中心，很多朋友说，通过介入中心能治疗肝癌吗？是不是能够相对来说，让我们用一些小的窗口，甚至是微创的技术，来解决我们肝脏的病变或者是肝癌呢？
0: 对，这个目前来说，这个介入科，这个介入啊，它是一个这个外来的词。那么介入它就是通过在影像引导下，那包括一些这个微创的手段，包括这个导管啊，包括一些消融针啊。目前来说，我们的介入其实范围非常广。
1: 嗯，
0: 你包括这个心脏的介入，它就是通过心导管的手段治疗心脏的一个血管的各种病变，包括这个瓣膜的病变、各种病变，包括外周血管的病变，它也叫介入。那么神经的介入，它是包括治疗这个神经血管的病变。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分级呢，就是说这个肿瘤的介入。

0: 实际上不同的治疗，第一呢可以续贯，先做一个治疗，然后再做第二个治疗，然后再辅助第三个治疗。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同时上好几个治疗。那么目前的肿瘤的治疗上来说，就是说越来越多样化，类似于一个鸡尾酒的治疗。
1: 嗯，
0: 那么肝癌的治疗也是这样的，包括外科手术的切除啊，包括我们的就是导管的栓塞啊，化疗栓塞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消融，包括我们的靶向治疗，这几个治疗它都不是孤立的。
1: 嗯，
0: 那么介入的治疗它的优势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不管肝里边，它主要适合于中期的肝癌。
1: 嗯，
0: 你不管有多少个肿瘤，肝里边多少个肿瘤，你一次治疗都可以给它覆盖，就可以同时覆盖就是多个肿瘤的，控制它的生长。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个肿瘤的血供，它80%到90%以上的，它都是动脉的血供，但是呢，它不是100%。所以说呢，你做了这个肿瘤的栓塞以后，其实你无法达到这个肿瘤它的氧气血供的完全的阻断。
1: 嗯，
0: 所以说它往往造成一部分肿瘤的残余，但是呢，它会造成大部分肿瘤的坏死。第一呢，作为一个控制肿瘤的生长的手段；第二呢，是作为一个就是说这个转化治疗的手段。什么叫转化治疗？你比如说。

0: 几个，第一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切除
1: 啊，
0: 当然得符合指征的，就是外科手术切除，当然也有一些姑息性的切除，你比如说这个有些确实是不能完全切除的，那么切除是一个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消融，也可以辅助一下介入，介入联合消融是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是我们目前的靶向和免疫，就是药物，实际上肝癌的现在这个药物治疗它的发展非常的快，就是它的靶向和免疫它也是一个肝癌的低概率这个治疗这个根治性手段。什么叫低概率啊？就说这个因为靶向和免疫它这个肿瘤影像学的完全坏死的这个概率大概实际上就是10%-20%左右
1: 哦。
0: 这10%和20%的病人他不管是在有多少个肿瘤有多大的肿瘤，如果说这要靶向嘛，它有效以后有可能会实现这个影像学上这个肿瘤的完全的坏死。
1: 嗯，当然了，这个我们说消融和切除，这可能是现在更主流的，或者说更比较常见的对于肝癌的根治的手段。
0: 对，
1: 这个切除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把它切掉了，这个肿瘤都拿走了，那肯定是治好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消融，也就是说通过一些技术让我们原本肝脏里面长的这个肿瘤，它消失掉吗？这个比如说是通过打药，还是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个介入手术，也是穿一个导管进去，然后把药送到它周围？
0: 对，
1: 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
0: 就是包括我们介绍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的化疗栓塞，导管的化疗栓塞阻断它的氧气和它的这个营养，造成肿瘤的缺血坏死。第二呢通过给药，包括一些化疗啊，包括一些

0: 够坏死。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咱们打的化疗药物，包括我们打的其他的，包括基因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些靶向和免疫的药物，局部的打的靶向和免疫的药物，它能把你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病灶
1: 啊，
0: 也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介入。联合消融，它的作用的机制不一样，
1: 嗯，
0: 它处理的病灶也不一样，然后呢，它两者联合，它可能就是说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包括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外科手术切除以后，对于复发概率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你比如说肿瘤比较大，它的胃癌栓，然后这个有些微星灶的患者，嗯，我术后它也辅助一下介入治疗，这样的话能降低这个肝癌复发的概率，
1: 嗯，
0: 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1: 对，那这个消融是如何达到？它通过口服药物，还是说，比如说通过静脉注射的一些药物，
0: 嗯，
1: 然后来达到我们这些肿瘤的完全的消失？
0: 消融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
1: 嗯，
0: 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消融，基本上都是一个热消融。
1: 哦，
0: 当然是目前来说最主流的一些消融的手段就是热消融。热消融它是不光是就加热，也包括这个冷冻。它是这个目前来说，目前世界上就是效果最好、应用最广泛的两种治疗手段。你包括第一是加热，加热以后实现蛋白的变性，
1: 嗯，
0: 造成一个肿瘤的细胞的坏死。那么冷冻呢，就是说你们冷冻以后再复温，在复温的过程中，造成这个肿瘤细胞膜的裂解，
1: 嗯，
0: 造成一个肿瘤的坏死。
1: 哦，
0: 嗯，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当然呢，这个消融的范围其实也比较泛泛
1: 啊，
0: 还包括一些那么传统的一些化学消融。那么化学消融这两天就是打一些，包括酒精，咱们说的乙醇啊，
1: 啊，
0: 这所以说都又提到了乙醇对这个肝细胞啊，包括肿瘤细胞的这个危害
1: 啊，
0: 打一些这个无水乙醇呀、啊，包括其他的这个药物啊，实现这个蛋白质的变性。实现肿瘤的坏死、哦、那么目前来说还有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咱们比较这个昂贵的一些这个电穿孔、哦、它是在这个细胞的两侧穿上两根针，然后加上一个特别高的电压，造成这个细胞膜的破坏、
1: 哦、
0: 这样实现肿瘤的这个坏死。所以说消融是一个比较一个广泛的概念。当然目前来说我们说的消融就是最目前来说的，我们就是提起来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热消融，
1: 嗯，
0: 就包括这个
1: 冷冻或者是加热，
0: 对，冷冻就包括我们的氧氦刀啊，加热就是我们的射频呀、啊，
1: 嗯，
0: 微波啊，这是目前来说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两种治疗方式。
1: 嗯，盛主任是不是其实可以理解为消融是介入手术当中的一个种类？
0: 是的，
1: 它其实是归在介入这个大类里面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朋友其实说的不是特别的准确，他说介入不是根治的手段，消融才是、
0: 嗯。
1: 消融其实也是介入手术的一种。
0: 是的，是的。
1: 只是介入手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有的是让它缩小的，有的是通过这种冷冻啊、加热啊，让它完全的坏死掉，让它消失掉。
0: 对对 对, 对。对，
1: 嗯，它其实是介入手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消融手术也特别想了解一下，盛主任，您说了它主要的应用可能是肝癌的中期，相对来说更常见是吗？
0: 不是，这个消融最主要是还用于就是以下几种，就是说这个情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就是适合于早期的肝癌
1: 啊，
0: 特别是两公分以下的肝癌，
1: 哦，比较小的
0: 两厘米的肝癌，如果说这个患者第一体能状态比较差，第二呢，它的位置比较深。要切掉的肝脏比较大，这个患者的这个肝功能不足以支持切掉这么大的肝脏。

0: 些病灶呢，他就是说还没有，就是说对他的反应比较差，我们可以辅助消融治疗，把这个通过药物治疗下不去的这个病灶可以给它消掉。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消融治疗呢，就是说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肝转移癌。
1: 嗯，
0: 肝转移癌就包括我们目前来说这个，因为肝脏和肺是各种肿瘤就是说最容易转移的一个部位，那么包括我们的肠癌，包括我们的肺癌，包括我们的这些其他的肿瘤，它转移到肝脏和肺上。那么近年来包括国外，其实首先是国外的研究，就是研究证实对于一些寡转移的病灶，你比如说这个五个以内的甚至十个以内的，如果说联合化疗的话，再联合消融，它可能会取得一个比单纯的化疗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和它比较擅长的领域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当然了，我们说了所有的这种治疗的手段，这都是亡羊补牢的手段。
0: 对，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去护好我们的肝，不让它得病。
0: 对，治在治胃病。
1: 对，那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要不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点保肝片、护肝片？
0: 嗯，
1: 他说这个夏天吃烧烤，他说真是没法避免。嗯，他说自己太爱吃烧烤了。
0: 嗯，
1: 能通过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吃点保肝片、护肝片，在一边吃着小烧烤来抵消这个对于肝脏的伤害吗？
0: 这个我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肝病大夫，所以说我有一些这个认识的人也问我说，盛主任，我这个胆囊老不好，
1: 嗯，
0: 肝功能也老不好，有脂肪肝，但是呢我又需要应酬，
1: 对，我不能不喝酒，
0: 对，我又需要喝酒，但是呢我还需要熬夜，还需要应酬，那你有什么手段让我这个既能应酬还能喝酒，但是能同时保持这个脂肪肝，没有脂肪肝，同时呢我的胆囊的健康还能保证？我说抱歉，做不到，
1: 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0: 是

0: 我们每一批跟每一批也不一样。
1: 嗯，
0: 其实每次我们这个临床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肝损伤的一个人群，就是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啊。
0: 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特别是商标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这些保健品，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我个人的意见。
1: 哦，所以说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药物起到一个预防，其实医生是不是特别的
0: 不太建议？对，是的。
1: 嗯，如果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肝功能受到了一些损伤，通过一些保肝的药物，这时候提升或者说保护一下我们的肝脏，这个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遵循医嘱，咱别自己随便用药。
0: 是的，
1: 更不要在我们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通过这种保肝药、护肝药
0: 起到
1: 一个预防，这个绝对不推荐。
0: 是的，
1: 因为很有可能反而把自己吃出问题。
0: 对，因为保肝药物的话，好多保肝药物，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实验当中也会发现一种情况，一个病人的肝功能不好，你同时上好几种保肝药物、他的肝功能反而是越治越差，
1: 越来越不好。
0: 但是病人出院以后说再回来的时候，他肝功能反而变得非常好、因为好多保肝药物它也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这个要一定要遵医嘱，应用一些保肝的药物、也不太建议预防性的使用。
1: 嗯，
0: 保肝药物。
1: 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哈、生主任还有一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已经确诊了中度的脂肪肝，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能喝酒、不能吃烧烤了？偶尔一次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肝脏还是能够抵消掉这样的损伤的？
0: 古人说得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
1: 还不行，
0: 如果说你就是坚定以后再也不吃了，那你这做着吃这一次有什么用呢？
1: 哦，
0: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开这个恶劣的先河、就是还是尽量就是少用这个。
1: 所以说已经有中度脂肪肝了，证明我们的肝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属于一个受伤受损的状态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高度的酒、低度的酒，喝一次、喝十次，其实对于肝脏来说都是一个损害。
0: 对，
1: 咱能不喝就尽量别喝了。
0: 是的，
1: 这个烧烤的话、您量力而为吧，就是我觉得偶尔可能吃个一次两次，
0: 对，
1: 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您要说这对于我们的伤害一点都没有，那肯定也不现实。
0: 对，我们可以跳出这个话题，因为有意思的事情非常多，不必把注意力非要集中到这个烧烤和这个熬夜
1: 喝酒上，
0: 喝酒和熬夜上。
1: 对，好了，时间有限，再次感谢生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中医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武燕，和大家来说一说熬夜看球，当心真眼找上门。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雨的天漫步在上，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

0: 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

0: 长片区九月正式亮相。通州区8628名考生明日中考，20个考点已做好准备迎接考生。京雄高速将北延至南四环，可以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车流。2026北京高考成绩25号可以查询，10余所985高校官宣扩招。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通州区经信局密集印发了3项产业扶持专项政策，分别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数字经济升级、先进制造业提质3大核心领域，推出了分层分类精准落地的资金支持举措，多项补贴力度均创下新高。单项企业最高可以获得3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年度最高500万元支持。政策明确，分级研发补贴近2年研发费用均不低于100万元的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近2年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1200万元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最高补贴80万元；近2年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1200万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最高可以补贴100万元。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平原规模最大、经济跨界共建的标杆项目。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时透露，其位于通州西集镇的森林课堂片区工程量已经超过90%，将在今年9月正式亮相。目前市民已经可以在开放园区享受生态之美。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张维发回的报道。
2: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和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的交界地带，规划总面积104平方公里，其中通州区占比57%，涉及宋庄镇、鹿城镇、西集镇，未来将会有潮白植物园、潮白教育园和潮白运动园3个主题园，并且会打造适合生态游览的2个环道。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透露，
3: 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紧邻着潮白河河道的一个清水慢行步道，近距离去欣赏这个大河风光。那么另外的一条呢，就是沿着我们潮白河大堤打造的一个车型的风景道，这个两条环线的沿线呢，也会串联很多的这种特色的景观节点。那么这些景观节点呢，都是结合了现有的绿地资源，还有在地的这些本土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它的一个提质和改造，能够让整个公园的景观呢衔接得更加的连贯，也能够给游客打造一个层次丰富、趣味十足的游览路线。
2: 今年9月即将对外开放的先行启动区及森林课堂片区位于潮白教育园的区域。刘源透露，
3: 现在咱们即将开放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事先配套了一间大概10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教室，现在可以满足咱们初期的一个使用需求。咱们户外的这个场地呢，我们结合了现有这个地块的一些特点吧，打造了4座这个户外自然教室，每一处呢都会配备一个科普的廊架和一个配套的活动的草坪，方便这种亲子啊研学的团队去开展各类的这种户外活动。我们还用一条贯穿了全园的自然观察镜去串联起咱们所有的这些自然教育的点位，在这个沿路呢，我们也会统一的去布设这个科普的解说牌，使咱们整条线路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路线。
2: 目前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建设当中，市民和游客可以无距离的去感受生态建设的过程。围绕潮白河区域，目前有2大重点工程同步推进，分别是潮白河综合治理工程以及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说，目前2项工程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4: 潮白河综合治理是咱们这个工程的一个基础的底盘，森林公园呢是它的价值体现。综合治理呢，它是加厚咱们这个堤防，提升防洪标准。公园呢是以河道为核心，在咱们这个两岸实现这个林地、郊野、这个山水、林天、湖草沙的一体化的一个修复。
0: 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6月24号到25号进行。今年通州区初中学考报名8628人，共设置20个考点，较去年新增2个考点，共306个考场，共计1530场次。根据了解，这一次考点包括陆河中学、通州区第二中学、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等。 其中通州区第四中学已经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

0: 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新增运河中学、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两个考点，考生务必仔细核对考点信息，部分考点容易混淆。各考点考前已经开展了各类安全隐患排查，落实考场周围布置、广播系统、电力保障、保密管理、食宿安全等环节，保障考试安全，考场内均设有空调。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余株，是全球古树存量最多的城市。记者日前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已经开启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计划2027年5月至12月统一更新新版智能树牌，为全市每一株古木配备标准化、数字化专属身份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古树生境整体保护。截至目前，通州全区已经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今年再建2处已经完成选址。记者了解到，今年通州区的古树生境花园建设于嘉务北新店村和北京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一处是新增古树点位急需复壮，另一处位于学校，建好后便于结合教学向学生传授古树知识。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0: 6月24日至25日，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盛大开幕。本届大会创新构思1+4+1+N 的办会架构，也就是一场开幕式即高峰研讨、4场主题研讨、1场创作者之夜以及网络。

来持续聚力培育网络视听特色产业，大会期间专门安排实地产业调研观摩环节，组织与会代表企业走进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步长国际 VID 园区、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等重点产业文旅融合点位，实地走访产业载体，观摩特色项目。盛夏时节，通州区鹿城镇依托 2.5 万亩平原生态林和潮白河大运河交汇的生态资源，推出了多条主题文旅线路。

0: 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京雄高速室内接线工程近日相继发布了设计和施工的招标计划，意味着这项高速公路重点工程的施工更进一步。目前京雄高速室内接线工程已经纳入了北京市2026年重点工程计划，确定今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京雄高速室内接线工程投资约 48.1 亿元，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北接南四环路，道路全长约 8.1 公里，按城市快速路加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会有效分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 15% 的车流压力，缓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区域的拥堵情况，为房山良乡、长阳、窦店等片区居民打通进城的快速新通道。北京考生可在6月25号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密集宣布了本科的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各自扩招100人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是强基计划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30人，并且新增具身智能专业。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下降 55.4% 和 55.8%。 北京警方返还群众被骗资金超过 2.89 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随着打击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电信诈骗手段也在翻新演变。北京警方提醒，接到96110来电时，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可能接触了诈骗风险的信息。如果民警上门来劝阻，说明被诈骗的风险很高，市民一定要配合，才能为挽回损失赢得宝贵时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4: FM 107.3，
3: 教育面对面。
5: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5: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

0: 隋唐，来欢迎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啊，隋主任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来打一个招呼。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隋主任的做客。那在隋主任的右手边呢，我们介绍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孟一方。孟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孟主任的做客。那在同时呢，我们介绍哈，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温源，温处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晚上好。
0: 好，欢迎三位嘉宾领导今天的做客。好，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听天 FM 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聊天互动。同时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那各位观众听众，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每日教育播报，来听最新的教育资讯。
4: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日教育播报。在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2026年中考明日开考，12.6万名考生报名，2026初中学考即将开考，这份应考指南请收好，五所高校在京招收定向培养的军事25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4日至25日举行，全市报名考生12.6万人，较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中考工作对标、高考组织标准，压实市区校三级责任，强化人防的技防相结合，入场环节配备无线信号屏蔽设备，严防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考试期间将联合公安、交管、卫健、电力等多部门来统筹保障交通、医疗、供电等服务，针对可能出现的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已制定了防暑防汛预案，对符合条件的特殊考生提供大字号的试卷、独立考场等合理便利，来保障

的。而道法笔试期间，考生可以携带统编版的道德与法治教材来进入考场，但教材中不得夹带粘贴任何资料。答题方面，选择题需用2B 铅笔来填涂规范，主观题需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对应区域内作答，不得使用涂改带、修正带。考生交卷时间不得早于当科结束前30分钟。持续来关注。

民政局与教育部联合发布高考考后防诈骗提示，四类骗局进入了高发期。一是作弊短信的骗局，不法分子冒充考试机构，称考生作弊，诱导点击链接或缴纳保证金，可能盗刷银行卡。第二是所谓的提前查分改分骗局，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属于虚构，点击附带链接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第三是所谓的高价 AI 志愿填报骗局，来机构来鼓吹所谓的大数据精准预测，所谓的零滑档，实则仅套用历年的公开分数线，盲目依赖易导致滑档。警方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项的专线来核实，保留证据。

0: 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来聚焦。首先我们要请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赵半副主任隋唐隋主任跟大家来聚焦和分享。其实对于华电，我们在第一轮高招直播咨询当中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能很关注的，包括此时此刻在线上家长考生们关注的，就是目前已经批复的计划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那么根据今年教育部批复的这个计划数啊，我们学校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一共是218人，那其中北京校部的招生计划

0: 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精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7: FM 107.3，
6: 教育面对面。
8: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继续与您共同来聚焦华北电力大学。好，我们请华北电力大学的招办副主任隋唐隋主任来跟大家来介绍和聚焦。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实时的留言互动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学校的特色优势专业，包括今年新批复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的隋主任，
9: 好，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年第一年啊，面向高考直接招生的一个特色班型啊，叫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也入选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啊，主要是电网公司、发电企业、科研单位啊，以及其他与电力生产密切相关的这个设备制造企业。 等等，那么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那大家在我们的招生专业目录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这是唯一一个啊，北京校部啊，这是唯一一个还是大类招生的专业啊，叫做能源动力类新能源。那么其他的专业我们现在都是专业招生。 那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啊，包含的是两个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还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那都是首批国家战略。

0: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南网创新班啊，是跟南方电网公司联合培养的一个班型，那么是在大二啊，在我们的全校范围内选拔的这个南网班，那么选拔进这个 班级的学生就按照我们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去进行培养，那么在这个毕业之前啊，也是优先可以跟电网公司签订这个就业协议啊，并且这个工作的地点可以说都非常好啊，主要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就是省会城市的这个分公司。
1: 好，感谢随顺的介绍，还有网友在风中新之声的平台小龙鱼优问， 咱们新的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他肯定是没有，因为他是今年是新的嘛，对不对？他也想需要有一个参考，您看是说有位次参考更好一点，还是说计划，还是说不是计划，还是说分数，还是说能够参考哪个其他的过去已有的专业的数据来对标一下。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班型啊，所以说具体它在多少位次我们也很难预测，那么也建议各位 考生和家长啊，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这个分数去进行一个参考。就是这次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领军人才班，对吧？对对对。过去这个咱们的大概的
1: 区间或者说段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去年在北京的位次啊，大概是在3300名到4600名这么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嘞，感谢随主任。小雨问有没有保专业的政策，正好又问到一遍保专业的政策，其实六保一，对吧？
0: 对对对对，我们在北京今年是实行满六保一啊，就是你填满专业组的六个不重复的专业啊，并且这个体检符合要求
1: 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会满足你六个其中的一个志愿啊，调剂。有保专业哈，六保一，六保一。然后对，这是华电。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然后还有网友问到，我看是请问咱们03专业组电气跟04专业组的电气，这应该是对着
0: 对着单子来念的哈。那03应该是领军人才班那个组，这个组里面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
1: 好，对，现在是华电正在讲的是华电，没错哈。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北京华电，对。好，有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我问一下，正好网友问到了，说领军人才班会不会出现调剂的情况？
0: 领军人才班没有调剂，因为他这个组只有这一个专业，所以就是您如果投档进来能录上，那就是录上；投不进来，那就投到您其他的志愿组当中了。
1: 好，感谢随主任。然后还有网友问到哈，问继续问咱们领军人才班的情况，新的嘛。然后说在未来深造的这个领域上，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在里面？深造。
0: 是这样，因为这个班本身的设置就是为了培养这个面向深造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在校内啊，可以说这个如果在正常学习啊，不挂科，满足我们这个班级基本的这样条件之下啊，最快8年是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的。
1: 所以它是本博的，是本博本硕有吗？
0: 它是直接进入到博士阶段，
1: 直接进入到本博的哈。
0: 好嘞，是本校的吧？是本校，对。好的，这两位朋友的问题都回答了哈。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还有网友可能进来的晚一点，说一下咱们的总位次区间吧。好的，我们的这个位次啊，这个北京校部，北京校部去年的这个位次物理化学组啊，最低分排名是在7000名左右，物理组是在9000名左右啊，历史组是在8000名左右。那么保定校区物理化学组
1: 最低分在8500名左右，物理组在10000名左右，历史组也在10000名左右。好，这整体的位次情况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如果算上领军人才班，基本上3000-4000到10000左右，对吧？差不多，
0: 我们这个区间还是比较大。
1: 对对对，区间比较大，主要是这个班，新的这个班本博在里面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业的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0: 那就业也是。

很多考生家长非常关注的啊。那我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整体的就业率是在90%以上啊，整体的深造率在50%左右。那么我们的这个毕业生主要就是流向能源电力啊，然后这个信息技术服务制造等行业。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当中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这个人数占签约总人数的80%以上，所以说

0: 生源质量和强劲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啊。
1: 嗯，好，崔主任，还有就是咱们华电还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是这样，就是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啊，会看到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和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这样的两个学校，那我们是一所大学两地办学，那么在高考招生上面啊，我们也是独立的招生代码啊，是分开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报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也可以报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当然也可以两校同时去报。那么呢，你报名在哪个学校，在哪个校区？

0: 两个校区都有吗？
1: 保志愿政策是两个校区都有啊，在北京都是满六保一，对。然后领军班的话，是在北京校部，然后保定校区呢，它是叫电力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
0: 创新班。
1: 对，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

0: 的不一样，对不对？
1: 嗯，
0: 对，我们刚刚有网友问不互通是追问了一下、
1: 哦、不互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报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那么录到我们学校，那你上学四年都是在北京，不会说我中间去保定、
0: 嗯、
1: 那么同样您报到保定，录取到保定，也不会说我上两年再来北京，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我们两边的毕业证是一样的，嗯，两边毕业证不会带括号北京，也不会带括号保定。
0: 嗯，好，还有两所，还有两个点哈，就是说毕业证是不是两位网友都问到了，
1: 嗯，
0: 应该其实都是不显示的，没有任何区别，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一样的。嗯
0: 嗯嗯，好，对，好，这个信息都跟大家来分享了哈。对，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聚焦，三所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学校哈，华电、首经贸、北信科都会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聚焦。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实时的给我们留言咨询。好，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咨询方式跟大家先留一留吧。
1: 嗯，好的。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招生办的电话啊。
0: 嗯。
1: 那么北京校部招生办的电话是61773377，61773377。那么保定校区的电话是03127523164。
0: 03127523164。
1: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华北电力大学招生办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本科招生信息网。我们今年最新的这个政策，我们的计划和往年的分数都已经在公众号上发布了。
0: 嗯，好嘞好嘞。然后这样，既然说到这儿了，有网友问女同学适不适合报刚刚咱们说的这个电气工程。
1: 当然，其实很多我们之前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家长会问说女孩子适合报什么样的专业。那么是这个首先我们在这个录取上面是没有任何性别限制的啊，也欢迎就是这个各位女生去报考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那么另外在就业上面，我认为这个也是建议啊，不管咱们性别如何，还是报考我们的优势专业。
0: 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留言哈。我们接下来先继续跟大家来聚焦，这样我们请孟主任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嗯、
0: 下面这个时间我们请孟主任来讲一讲、嗯、然后我们三都先整体先讲一讲，然后大家有留言的话，我们就看是对哪一所学校的留言，我们就来回答。
1: 好，
0: 我们接下来请首经贸的我们招办主任孟一方孟主任跟大家来聚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情况，也是先跟大家来整体讲一讲位次和计划情况，这是批复了的。
2: 嗯，好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总的招生计划是3574人。那么我们作为市属高校呢，我们肯定大部分计划都投在

0: 提前批和普通批，提前批呢是188人，普通批是2624人。那么我们其实今年也有一定的计划的增量啊，大约是100人左右。那么我们大概是40人放在了提前批，大概60人放在了普通批。那么我们主要计划的这种增量，一是投在了我们的新专业啊，后边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年有两个新专业。另外呢是投在了我们的理工复合型的这种交叉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双学位和联培的专业，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国家战略急需的和社会需求比较大的这种优势的专业。我们另外呢，双培计划我们今年也是新增了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外经贸的投资学这两个专业，所以我们也同步新增了每个专业各20个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好，这都是今年新增计划的一个点，点在哪儿，对不对？好，然后咱们招生计划中还有一个有哪些特点，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我们计划首经贸的计划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哈，就是我们作为这种人文社科类建厂的这种高校哈，我们是高水平研究型的财经类高校，所以我们不限选考科目的这个计划和专业特别多，我们的不限选的专业达到了43个，计划占北京计划的70%左右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计划是招不限选考的学生。当然我们也是有一部分的30%的计划是招理工科的学生啊，有限选物理的。

0: 一些比如说是经济统，那么这些专业都是现选物理的啊。
1: 嗯，好嘞，继续来关注哈，已经有网友开始来问了，首先说

0: 据啊，其实包括我们也有一些啊，工学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么我们的优势呢在哪儿呢？其实首经贸的优势，更多的体现在交叉复合型，因为我们其实发现啊，这个人文社科或者说财经类的这个专业呢，以前有一个短板，就是学生们说的多，可能动手少。啊，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在人才培养方案上进行了迭代升级。我们所有的经管类的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都增加了计算机和数据处理，以及我们比如说 Python 啊相关的这些课程。
1: 嗯。
0: 那么我们纯技术类的这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计算机啊，这种偏工科或者偏理科的这样一些专业，那么我们同时呢又给它配备了我们的经管的这样一个知识和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这样一个专业出来的学生相对来说更加的交叉符合，这可能也是和比如说我们的

0: 且我们审计专业其实也不能算是新增，我们只是恢复招生，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其实就设立了这个专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
1: 稍等，请教您一下，哎呦，帮我问到了，问到就是审计这个专业，说咱们的选科情况和预测的位次，因为今年没有参考吗？
0: 对，是的，很多学生问哈，这个我们今年的审计这个专业呢，放在了跟我们会计学一个专业组啊。虽然它是一个新专业，可能没有往年的参考分数，但是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去年的这样一个会计的分数。那么我们去年的会计的最低分是585分，那么今年我们会计又单独放在了一个组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审计的这个分数，大家就可以去参考我们去年会计的这个585大概的位次，大概是15000名啊，这样的一个位次，15000到17000的这样一个位次。
1: 好，然后继续问审计哈，大家对这专业很感兴趣，咱们的对数学会有单科要求吗？或者是有什么怎样的基础要求吗？
0: 我们对数学是没有要求的。其实大家有一个误解啊，大家觉得会计好像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其实会计学专业对数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其实你会简单的加减乘除，那么底层的这样一个逻辑你其实就是能够完成的。而且呢，现在我们更多的这个底层的这种计算都是由我们的 AI 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学会计或者学审计专业更多的学的是这种合规管理啊、风险控制，或者是这种风险的判断以及数据的决策等等。
1: 好，审计咱们是不限选科的吗？
0: 对，是不限选科的。
1: 不限的。好嘞，继续来请聚焦好我们的网络与新媒体。
0: 我们的网络与新媒体实际上也是紧扣这种数字媒体的这种智能化的浪潮啊，我们立足的是这种融媒体和文旅数字产业，而且我们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其实我们区别于纯文科的这种传媒的这种专业，我们走的更多的是经管加传媒的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聚焦的这种算法啊，以及内容生产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网络与新媒体，这个能。

0: 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北京城市广播FM107.3，教育面对面。

生和我们的这个部属院校的同学一起学习，他们的成绩一点都不差啊，他们都成绩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双培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报考呢？就是这种遇强则强的孩子。

0: 就是无论你是提前批，那么进到首经贸之后就完全没有区别了。那么我们转专业是完全放开啊，不考虑大家的选考科目，也不考虑你是由哪个专业组考进来的，我们是全学校打通，大家可以随意申请。
1: 嗯，好嘞，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我们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专业组情况设置，今年也有新的变动在里面。
0: 嗯，对，其实今年我们的专业组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年的专业组设了12个啊，我们去年是9个，所以我们进一步的把我们的专业组进行了一个拆分。那么我们这个卓域班啊，还是像去年一样啊，单独放在了一个组。那么同学如果对这个卓域班感兴趣，你就踏踏实实的报啊，没有任何调剂的风险。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把金融和会计啊进行了一个拆分，往年这两类专业放在了一个专业组。那么我们也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啊，想学会计的可能不太想学金融，想学金融的并不太想学会计，而且呢会计对数学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这个金融对数学的要求可能略微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把这两类专业进行了一个拆分，会计单独成了一个组啊，会计加审计单独成了一个组，金融单独成了一个组。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想报这两类专业的学生啊，完全不需要去纠结。今年我们还新设了一个组，就是我们经济加统计啊，新申请了一个双学位，还把我们的经济学的实验班以及普通的经济学这三个专业我们单独放在了一个组。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济和我们的统计这两个学科实力是非常强的，应该说这个双学位是我们的一个强强联合的双学位。而且我们经济学专业对于经济

0: 的，所以首经贸的考公考编的学生也比较多。我们每年去到机关事业单位的学生的占比能够在15%以上，去到国有企业的占比能够在30%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整体的就业的学生当中，基本上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就业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这个除了就业一部分，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学生是升学，我们大概的升学率是在48%，也就一半学生会进入到硕士的这样一个阶段进行学习。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在国内升学，那么还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我们是到国外高校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那么从国外高校的这学生当中，基本上能有80%的学生是进入到我们 QS 前100的高校去读研了。
1: 嗯，好嘞，感谢孟主任，您最后再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电话哈，我们的电话是83952090，这一个电话呢，我们是一拖四啊，所以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一个电话就可以，我们会有四路电话同时接听，而且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呢是在6月26号的上午，如果同学们想到首经贸去看一看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啊，来我们的学校，而且我们从6月26号的下午一直到7月1号，早8点到晚8点，我们都有学院的老师和我们招办的老师会跟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咨询。如果说大家在报志愿当中有任何的这个感觉纠结，或者你报完了拿着志愿表找我们来帮你看一看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时间段啊来找我们。

物理组里面也都有，像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智能感知工程、机器人工程、会计学、智能会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八个专业呢，其实都是咱们的情形实验班的计划专业。那么刚才我说到零三组，就是物化零三组这个情形实验班呢，今年还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

工科也是值得大家选择的一个依据。第五个呢，就是咱们在10064组里面还有电子信息工程的国际班。国际班呢，它是使用中文授课啊，那么最快呢在信息科大3年完成本科的学业，然后第4年呢申请去这个国外的高校。

0: 项目啊，然后我们有企业导师，有学业导师，还有职业规划导师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项目制的培养，其实天枢的孩子们更多的接触了真实的工程实践能力，所以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很大优势的啊，在这一方面可能比沙河校区的同学接触工程实践要更多。所以家长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天枢书院的就业将来怎么办啊？其实呢是和咱们沙河校区的就业资源完全一致的啊，因为整个的管理团队和我们的师资都是一样的啊。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毕业证啊，毕业证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上面也不会有什么标注啊，不会标注天枢书院相关的信息啊，这就是咱们两个招生代码的一个相关的招生情况。
1: 好，辛苦文楚。好，我们来关注几个刚刚同学们就围绕这个板块来问到的问题，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好，首先第一个关于李敏文，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咱们对于英语是有要求的吗？分数？
0: 高考成绩是没有要求的啊，入学以后我们会有一些强化的英语训练。
1: 好，这是英语这方面的哈，然后往下继续来看，国际班排位情况。
0: 国际班的排位呢，去年是也是在我们04专业组当中啊，在分数呢大概是570多分啊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啊，我们可以对照它相应的位次，今年可以找一个新的分数点。
1: 好，中外合作办学国际班大概会排位的这个情况。
0: 合作办学和国际班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招生类型。国际班是普通收费，每年收费呢还是4600，它是放在04专业组当中的。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呢，是单独成为一组06组，它的收费呢是每年80000。它的排位呢也比国际班要低一些。这个像合作办学，它的分数大概是530多分。
1: 好，然后咱们的4+0。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嘛，他发几个证？
0: 发三个证，就是对美国外方院校的学位证，还有咱们信息科大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1: 好嘞。然后中法对英语成绩会有要求在里边吗？会学法语吗？
0: 会学法语。
1: 会学法语，对英语有要求吗？
0: 英语的高考成绩，所有专业都没有要求。
1: 好嘞。然后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哈，这样问一下咱们的就业。

0: 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完整的答疑时段，大家在因为问题比较多，大家在发问题的时候啊，包括多个平台的问题都可以打一个括号，比如说我们请教的是哪一位学校的招办老师，咱们就在招办主任，我们就前面打一个，可以打简写，比如说华电、首经贸、北京科或者信息科大都可以，咱们能看明白就行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来再说一下，这样温处，您再说下电话吧，刚刚没记住，有网友在问。
1: 那电话是0108018000，就是7300，8018730。
0: 嗯，好，8018730，好，各位观众听众，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就按照现在这个顺序来说，从北信科的电话这儿开始，一会儿顺序答疑，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是吧？
1: 双培的保研、
0: 啊、对，我们的双培也是有保研指标的，而且我们的双培的学生是单独自己比较，他不和我们校内的学生一起混着比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双培的这个保研应该说还比较友好。嗯
1: 嗯，好嘞。也问到了转专业，请随主任，随主任您说说华电的转专业政策。
2: 嗯，

0: 确认专业的这个选课的这程度一定是优于其他同学的。
1: 完全学分制是对所有专业吧？
0: 完全学分制呢，目前是除了中外合作办学，还有我们的双培计划之外都适用的。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像我们的特殊班型、情境实验班、圆融实验班、国际班，因为它的资源规模是有限的，所以呢这些班型还不能达到说是随意确认，那么想进入呢是申请考核可以进入的。
1: 好，雷文初，继续请教您哈，学校和这个北航的就是双培四加零啊，中法工程师学院双培四加零，其实刚刚回答过，发几个证，包括是那具体是哪几个证？
0: 双培计划和所有市属高校一样，是发这个市属高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
1: 会发外面的证吗？
0: 那个是在本科阶段之后啊，通过遴选去到法国学习。
1: 好，这是遴选过去的哈。然后下面要把时间交给隋主任，咱们华电的。这问的比较细哈，其实想问位次情况，然后像电力专业的位次参考。
2: 电力专业，我想指的是电气工程、
1: 电气工程、
2: 机械自动化。25年的这个。

条件哈，这个措施，另外我们的卓玉班呢，还是倾注了学校很多的这样一个资源，而且我们给我们的卓玉班起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首善之区新闻科第一班。所以其实从这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啊，首经贸的这个一个信心啊，还是希望把我们。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叠加政策红利密集释放，北京城市副中心多领域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课堂片区九月正式亮相。通州区8628名考生明日中考，20个考点已做好准备迎接考生。京雄高速将北延至南四环，可以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车流。2026北京高考成绩25号可以查询，10余所985高校官宣扩招。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通州区经信局密集印发了3项产业扶持专项政策，分别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数字经济升级、先进制造业提质3大核心领域，推出了分层分类精准落地的资金支持举措，多项补贴力度均创下新高。单项企业最高可以获得3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年度最高500万元支持。政策明确，分级研发补贴，近两年研发费用均不低于100万元的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近两年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1200万元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最高补贴80万元；近两年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1200万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最高可以补贴100万元。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平原规模最大、经济跨界共建的标杆项目。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时透露，其位于通州西集镇的森林课堂片区工程量已经超过

我们是先配套了一间大概10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教室，现在可以满足咱们初期的一个使用需求。咱们户外的这个场地呢，我们结合了现有这个地块的一些特点吧，打造了4座这个户外自然教室，每一处呢都会配备一个科普的廊架和一个配套的活动的草坪，方便这种亲子啊研学的团队去开展各类的这种户外活动。我们还用一条贯穿了全园的自然观察镜去串联起

0: 完整的研学的路线。
1: 目前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建设当中，市民和游客可以无距离地去感受生态建设的过程。围绕潮白河区域，目前有两大重点工程同步推进，分别是潮白河综合治理工程以及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说，目前两项工程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2: 潮白河综合治理是咱们这个工程的一个基础的底盘，森林公园呢是它的价值体现。综合治理呢，它是加厚咱们这个堤防，提升防洪标准。公园呢是以河道为核心，在咱们这个两岸实现这个林地、郊野、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的一个修复。
3: 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6月24号到25号进行。今年通州区初中学考报名8628人。共设置20个考点，较去年新增2个考点，共306个考场，共计1530场次。根据了解，这一次考点包括陆河中学、通州区第二中学、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等。其中通州区第四中学已经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新增运河中学、北京五中通州校区2个考点。考生务必仔细核对考点信息，部分考点容易混淆。各考点考前已经开展了各类安全隐患排查，落实考场周围布置、广播系统、电力保障、保密管理、食宿安全等环节，保障考试安全，考场内均设有空调。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万余株，是全球古树。

0: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古树生境整体保护。截至目前，通州全区已经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今年再建2处已经完成选址。记者了解到，今年通州区的古树生境花园建设于嘉务北新店村和北京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一处是新增古树点位急需复壮，另一处位于学校，建好后便于结合教学向学生传授古树知识。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6月24日至25日，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盛大开幕。本届大会创新构思1+4+1+N 的办会架构，也就是一场开幕式暨高峰研讨、4场主题研讨、1场创作者之夜以及网络视听嘉年华等配套活动，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创新活力。作为本次大会的举办地，北京城市副中心近年来持续聚力培育网络视听特色产业。大会期间专门安排实地产业调研观摩环节，组织与会代表企业走进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步长国际 VID 园区、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等重点产业、文旅融合点位，实地走访产业载体，观摩特色项目。盛夏时节，通州区鹿城镇依托2.5万亩平原生态林和潮白河、大运河交汇的生态资源，推出了多条主题文旅线路。线路覆盖花海观赏、轻骑健身、亲子去游、林野研学等方向，全长从20公里到28公里不等，串联起潮白河大堤、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及多个农业园区。依托平原生态林和河道堤路资源，鹿城镇推出了2条花海主题的观赏线路，两条

0: 主副中心建设 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近日相继发布了设计和施工的招标计划，意味着这项高速公路重点工程的施工更进一步。目前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已经纳入了北京市2026年重点工程计划，确定今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投资约48.1亿元，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北接南四环路，道路全长约8.1公里，按城市快速路加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会有效分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压力，缓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区域的拥堵情况，为房山良乡、长阳、窦店等片区居民打通进城的快速新通道。北京考生可在6月25号通过教育考试院官网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与此同时，多所高校密集宣布了本科的扩招计划。东南大学新增计划600人，为目前扩招最多。西安交通大学扩招360人，新增具身智能等专业。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分别聚焦前沿交叉学科和脑机智能等方向。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各自扩招100人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是强基计划新增飞行器试航技术30人，并且新增具身智能专业。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下降55.4%和55.8%。北京警方返还群众被骗资金超过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随着打击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电信诈骗手段也在翻新演变。北京警方提醒，接到96110来电时，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可能接触了诈骗风险的信息。如果民警上门来劝阻，说明被诈骗的风险很高，市民一定要配合，才能为挽回损失赢得宝贵时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

0: 今年令博会实际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设置6联艺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以创新成果深化全球产业链协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在先进制造链展区，覆盖高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等多种业态。中国中车展台带来的复星号 CR450AF 动车组样车备受瞩目。作为全球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试验时速达450公里，运营时速可达400公里，比现在的复星号 CR400 时速快了50公里。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项目总体部高级主任设计师刘湘涛介绍，
2: 就提了这50公里，其实对整个制造行业或轨道交通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质的飞跃，这里面包括转架技术、空气动力学一系列的国产化技术做了一个提升，实现了更高的速度，跑能耗更低。
1: 智能汽车链展区重点展示高阶智驾、 AI 交互及未来出行新图景。广汽孵化的高域飞行汽车 GoV Air Cup 首次亮相，它是面向城市空中通勤、低空文旅打造的机型。高域公关部总监李书涵说，
3: 这一款是我广汽高域的首款量产型的低空载人飞行器，采用了6轴12桨的设计，在飞行的过程中哪怕有2个动力单元失效，也能够保障飞行器安全平稳的着陆。这款飞行器采用的是无人驾驶的技术，乘客呢只需要在小程序里下单，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到达起降点，就可以体验空中飞行之旅。
1: 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高通骁龙展台集中展示了在个人 AI、 物理 AI 以及 6G 三大板块的前沿技术。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介绍，搭载

贸促会携手发起京津冀贸促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助力京津冀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天津市贸

0: 集散服务。
1: 蓝皮书还建议统一物流信息标准，推动三地物流信息信用互认，建立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等，实现物流信息共享和资源有效配置。
0: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据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前不久介绍，继北京市一带一路直通车科创出海会客厅此前在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启动实体运营后，环球商机平台在前不久上线。平台每天同步全球一手真实采购需求，为北京市科创企业打通了国际市场信息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这一平台已经累计发布95条国际公共采购需求，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
1: 在平台上线后发布的首批近100条采购需求当中，联合国系统机构贡献超70%，是国际公共采购领域最核心的发布渠道。从产业匹配度来看，订单精准聚焦北京优势科创领域，形成实验室与医疗设备、ICT 与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与高端装备类三大核心板块。其中，国际民航组织的无氟灭火剂项目采用3年期长期协议模式，表现良好，可延长2年，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海外市场预期。加蓬高速巡逻快艇、沙特资源回收中心设备等大额订单，为北京科创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0: 据介绍，不同于普通的信息聚合平台，环球商机平台提供的是全闭环服务，真正帮企业把商机变成订单。业内人士预测，2026年国际公共采购平台全年将发布8大类国际公共采购需求。环球商机平台将精选符合北京市产业导向的产业采购需求，面向全社会公开，以真金白银的订单赋能北京企业出海。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天津市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政府妇儿工委等相关部门发布了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15/5”规划，并对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规划亮点突出，市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魏继红说，
3: 规划新增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岗位和为妇女创造新岗位方面的作用，大力培养女性科技人才，新增促进体育全面融入儿童成长与教育体系，通过强化体育锻炼有效防范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的发生等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提出坚持生育友好的政策取向，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息。

0: 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其中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河北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尚丹丹。
2: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

0: 一、免费游戏皮肤给幼儿，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1: 第一步呢，就是爆仓，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售道具。

0: 本的航线，每周一班。大兴机场首条直飞葡萄牙的航线。今年以来，大兴机场已经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等多条国际航线。大兴机场与欧洲的通航版图进一步拓展。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明确，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机构间影像检查数据跨省互通共享。影像检查报告出具之后，医疗机构需在24小时内完成数据上传，并优先上传急诊患者的数据。规范中还提到，门急诊的影像数据需保存15年，住院影像数据需保存30年。
1: 日前，美国初创公司

0: 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2000多年前，云南各族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西南地域文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以风泥、简牍、青铜器等文物为载体，回望古滇岁月，文物中镌刻着怎样的市井百态与精神信仰，郡县制度的推行又如何让西南江壤融入华夏版图。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寻古滇文明的发展与融合之路。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心友。田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观众好，
0: 欢迎您。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云南的这个展在咱们北京还不是很多见哈。
1: 对，很少见，应该说我觉得近20年来应该是

0: 实际上是在咱们大运河博物馆的一楼的两个很重要的展厅哈，去年的殷商展就是在这个展厅，
1: 对，
0: 是吧？是，
1: 它是
0: 12号展厅是吗？
1: 一二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
0: 哦，
1: 比较大的一个展厅。
0: 嗯，所以这次这个文物也比较多，
1: 276套，然后是422组件。我之前看有的观众说，进去以后他可能看得很认真、沉浸似的，他5个小时才看出来。
0: 哇，而且展览设计的也很炫，我觉得特别好
1: 看。对，我们的设计师李丹丹老师，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大纲的，从一开始就和设计紧密合作
0: 啊，
1: 我们会把大纲的想表现的意图，然后告诉设计，设计用他的形

0: 以西以南都叫西南夷、所以它也包括今天四川的西部、然后还有贵州的一部分，还有包括今天的云南，这些当时都是统称西南夷。
1: 所以那些地方的人们就是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是比较

0: 它的生产力发展的之后，它没有铁器，而且它产铁有一部分，但并不多。
1: 嗯，
0: 所以呢，它主要是以用青铜器来作为这些，它不光是礼器，还有生产工具。你像我们在展览当中展了很多农具，它一部分可能是礼器，它非常精美，但一部分你像滇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它真的那些就是青铜器就是用于劳作的。
1: 对，刚才您说了，就是在这个青铜器这里头有一件，这个您专门也给我们专门介绍过的

0: 牛的，大家去看展览的时候可以发现我们的牛的造型，它的后脊，后脊就脖子后面的这块部分，它的是非常突出的，像个山峰一样，显得很健壮，所以叫峰牛。然后您刚才说那个疯癫，好，我刚很多观众说我们癫文化展就很癫啊，当然大家是个褒义词啊，就是真的很让人疯狂的一个展览。
1: 是，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来看一看，就西南部族他们那边那个牛长相都跟咱们这儿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
1: 也是跟它这个品种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我不确定现在西南地区还有没有这种牛的品种，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
1: 就是我们

0: 又在益州郡的范围之内，他们从行政管辖上来说是应该听命于益州太守的，他是益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这样一个关系。
1: 所以也是印证了这个汉代的这种边疆治理的模式哈。
0: 对，它是郡国并行制。
1: 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2024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晋宁的河伯所，河流的河，伯是这个停泊的伯，
0: 对，
1: 河伯所的这个考古发现，这个考古发现是在哪儿？为什么说它特别重要呢？
0: 大家知道之前是石寨山，其实河伯所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包括三处遗址，一个是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掘的石寨山遗址，然后再有一个是河伯所村。它其实就是离这个滇池非常非常近，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的这个遗址叫古滇都邑，也就是我们当时说的还保留了滇国这样一个他们的生活区域。那石寨山就是他们一个高等级的墓葬区域。那在河伯所村的东边，就是古滇都邑的东边东侧，这个现在叫上算一小，就是一个小学，
1: 小学的名字啊。
0: 对，他们离得很近啊。这个就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所以呢，现在它已经统一叫成河伯所遗址了。这三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重要的遗址发现，他们统一现在叫河伯所遗址。
1: 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红的这个孔雀灯啊，什么这种，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这个长信宫灯啊什么就蛮像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吸取它完全啊，它的造型的美感，很流畅的线条，还有它环保的科技的这个
1: 含量，
0: 其实都是汉代宫灯的这样的一个长信宫灯，然后还有广西地区的宇文宫灯，然后还有您也之前说过燕鱼的这个
1: 铜灯。对对对，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灯之后，就会想到那咱们这个就中原地区很多这个灯就跟这个好像啊。
0: 实际上它是学习中原地区的汉代宫灯的这样一个原理和造型，但是它的特点，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孔雀型的宫灯，
1: 就又有地域的这个特色，
0: 又有地域特色，又有汉文化的
1: 啊。它就是学习了汉文化，像长信宫灯这种点的，然后它那个烟能收走，
0: 能在它腹部的水中溶解，
1: 就是非常环保，
0: 对 对, 对, 对, 对，很环保，它不会冒烟。
1: 朋友们说，嘉宾老师说的对，云南是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各有特色，有历史。记忆和意义，然后说在文物当中，大家还看到了博山炉式样的青铜文物。
0: 对对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旧出的吧？应该是个旧。
1: 个旧，我们以前学这个历史，学地理，那出西的地方是吧？
0: 对，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有大量的内地的人去到个旧开矿，所以呢，大量的民众进入，人员的流动带去了

0: 国家一级文物之一呢？
1: 我是三足盘也非常的精美，上面是凤鸟的形状的。
0: 这里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汉代的画像砖。
1: 对，
0: 其实汉代这个画像砖现在在收藏里头也是专门的一个门类，有人专门收藏的。我记得这汉画是专门有协会的哈。
1: 对对，我觉得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类，再有一个就是它能生动地表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0: 嗯，
1: 我们的这两块画像砖，还有包括大家可以看那个一个听乐俑，一个抚琴俑，
0: 嗯，
1: 我们都是从昭通博物馆借过来的。昭通博物馆也是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0: 嗯，
1: 这个是在当时云南那个展览当中没有展过的。是我们专门加到这里面的。为什么加昭通？就是因为他当时是从蜀地，也就是当时的内地蜀郡，进入到西南夷，进入到云南地区的一个必经的通道，所以呢它是一个文化的集结地，也是一个就是文化的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很多汉文化传入的一个缩影吧。
0: 另外呢还有不少朋友，斯努比啊、格威龙啊等等，发了西汉的这个珠贝，珠子的珠，被子的被。这个珠贝呢，也是滇文化大型墓葬当中常见的葬具，有点类似咱们的金缕玉衣，是吧？
1: 功能上有类似之处，因为它也是覆盖在这个墓主人的身上的。但是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珠贝的时候，发现我把它这件展品放在了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单元，就是文化交融的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很多非常稀有的珠宝，非常璀璨的珠宝，实际上都不是当地的云南地区的这个珠宝。你比如上面有这个石花玉髓，像这种工艺就是从东南亚地区传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说云南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交融地，它也是我们国家从腹地国家的中原地区到国外的这样一个桥梁。
0: 这次咱们大运河博物馆为我们这个特展还配套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和讲座，是吧？
1: 对，其实我当时去考察这个展览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个 VR 吧，就戴上眼镜，然后进入到当时滇国他的那种沼泽丛林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祭祀仪式，我当时真的挺震撼的。所以呢，就是观众朋友有兴趣的，其实真不妨体验一下。他做的，我个人感觉啊，算 VR 里做的还不错的了。
0: 现在这个 VR 真的是给大家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1: 哎，对对对对，没错。
0: 另外，如果有一些讲座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上可以看到你们发的预告？
1: 对对对，我们会在展览期间尽量组织一到两场讲座吧。
0: 然后这次展览的时间、地点、开放时间这些观展事项，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这次展览的展期还是比较长的，是从5月15号到10月7号，然后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的1、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的一展厅。但是大家去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多穿一点衣服。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想把空调调得这么低，是因为青铜器要保持它的温湿度，要保持它温湿度。我们只有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湿度才能降下来，不然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温饱的需要，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去的时候多穿一点。对，
0: 咱们大运河博物馆现在的还是周一闭馆吗？
1: 对，是周一闭馆。
0: 因为咱们现在首博本馆因为玛雅展的缘故已经改

脉品读千年交融，从巧夺天工的青铜瑰宝，再到郡县制度下的文化同风，这场展览为我们铺开了战国秦汉云南的历史长卷，一件件文物跨越千年，诉说着先民的生活、信仰与智慧，也见证了西南边疆逐步融入华夏大家庭的漫长历程。文明在交流中发展，文化在互鉴中生辉。

0: 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沟连无水跨坝。

0: 票。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解一下。
1: 哎，好的，主持人，咱们副中心的防汛形势复杂，主要是取决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自身的地形地势决定的。那我们都知道呀，咱们防汛主要分为两块，一个就是防河道的外洪，第二个呢就是防河道的内城区的内涝。那副中心在咱们北京市的东南区域，咱们北京整个的地形地势啊是西北比较高，东南呢是低的，所以西山和北部地区的几个大河啊都要经过那个咱们北运河流经咱们副中心，这就是我们要应对的外洪。那咱们通州本地呢地势本身比较低洼，地面又比较平，坡度又很小，汛期

0: 看到了吗？那么有一些容器水，其实呢，另外一个咱们的北京市的最大的一辆这个消防专用的吸水车，也在咱们的通州。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做到了全员在位，随时应对咱们的这个洪涝风险，并且呢，咱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去年的时候，咱们面对着咱们的运河的水位涨得就是非常的厉害，而我们的那个就在运河畔，我们的那个水上救援站，我们有一个运河的水上救援站，也是在全员已经将船舶下水，随时呢，如果说有咱们的群众落水啊等这些特殊的情况，并且呢需要这个需要处理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救援，第一时间消除。
1: 你知道我能感受到你这种紧迫感从哪儿能感受到啊？就是你的语速，平常不是蓄气的时候，你语速都不会这么快。
0: 是啊，
1: 就是现在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啊，咱们一下子就是感觉你已经进入到这种备战状态了。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咱们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应该说吧，交工这边呢是咱们副中心的第一大防线，就是的建设的基础的防洪防涝的工程，而我们是群众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个最后一道尖兵。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守了，那么群众肯定就是会发生这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把最后一道防线交给大自然，交给天意，而是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面。
1: 您看哈，咱们您说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想问问您，下游地势低，哪些区域容易出现险情？包括咱们副中心有很多重要设施也很密集，给咱们的救援带来了什么压力？
0: 那么就是点位多，因为你涉及到咱们的副中心的这个基础设施，刚才咱们说了，基础设施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点位是很密的，而且呢咱们通州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随着咱们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不断

啊，两处叙中区这样一配合起来，实际上起到一个调序、一个分红。那么进入咱们副中心的红峰和洪亮都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时呢，我们河道总体的水位呢也就降低，所以对咱们城区的那个排涝也会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呢，实际上对。

0: 说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传统的防洪墙我们直接做到了只能挡水、
2: 嗯、
0: 就是汛期我们防洪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这个段防洪墙实际上我们知道沿线有奥体中心，然后那个上面我们又建了休闲的步道、
2: 嗯、
0: 所以呢在除了汛期挡水之外，实际上平时我们是作为公园来使用的。
2: 嗯
0: 啊、我们可以在这儿健身跑步运动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城市融合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想传统的一道防洪墙我们是把河道和这个城市隔离开来，我们实际上是在外围，因为高高的一道墙2到4米的一道墙，我们在外面是看不到河的。但是呢这道的隐形的这个堤岸呢实际上把城市和河道更好的融合到一起啊，我们就是把城市和河道进行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生态的效果，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明显是不一样啊。混凝土的这个挡墙啊，硬的啊，没有任何的这种生态效果。那我们整体结构埋在里面之后，我们外面绿地啊感受到实际上一种这种生态的效果，给大家这直观的感受。
1: 哎，您跟我们描述这四点，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常玩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千河泄露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您刚才说月亮河小镇、奥体公园那块都是隐形堤岸。
0: 对对对，
1: 哦，我们
0: 就是这一段，就是前面咱们端午节的时候那个
3: 金龙巡游，
0: 对，金龙巡游也在这一段，
1: 嗯、
0: 所有的实际上这一段都是我们的隐形堤岸，我们是感受不到地方的。
3: 对，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在看金龙巡游，我在七孔桥上面，我在那个北关闸的七孔桥上面，我完全关注不到咱们的那个隐形的堤岸在哪里。
1: 因为百姓我们就觉得是去玩的嘛。
3: 对啊，而且那上面不都是草坪吗？它虽然是一个斜着的，但上面都是草坪，我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一个防洪墙。
0: 是的，所以这个防洪墙都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绿地空间里面、
3: 嗯、
0: 我们是看不到的。包括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去奥体中心的看台，我们要有一些路要过去，这样的话、
3: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在防那个洪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缺口。那这块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3: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建了一些隐形的闸门，在看台里面，我们是看台，实际上通过看台的改造，把这看台也和城市的这个防洪连到一体。一部分看台实际上看是看台，实际上它是堤防，然后闸门呢就藏在我们这个看台里面。然后到汛期的时候，如果一旦来到洪水，那我们的入口要靠这个隐藏的闸门拉出来，要进行防洪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啊。
3: 嗯，所以就有可能我们做的，就比如说那个坡上面，它是有一个闸门在的。
0: 对，
3: 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洪期的时候，我们就把那门闸门一开，那水就能够蓄进去。
0: 对对，可以挡上。对。
1: 而且这个工程我一直在大脑飞速运转，这个工程是目前即将完工、
3: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主体工程都已经完成了、
1: 95,
0: 还剩表层的可能一些绿化什么的即将进行就完成。不过今年汛期啊，肯定是在防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我就是想，
2: 就是、功能方面已经建完了，
0: 对对，功能
2: 现在就是个群众的美观性。其实我倒是更喜欢这种情况的，因为什么呢？
1: 嗯、
2: 咱们有一些防洪坝呀，那个边上是没有步道的。那么其实我们在消防救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这个，例如说我们的一些轻型舟艇，它在没有步道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人拉肩扛的
3: 啊，
2: 这个东西弄过去。而是有步道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有一些步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快的到那个位置。
3: 嗯、
2: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现在就是应该说吧。咱们城市服务中心记上。

0: 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

尤其是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哈、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

0: 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1: 这非常的粗粝啊，
0: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啊，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岁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3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1: 就没有这个习惯。

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来自父母的压力，来自长辈同学的压力，甚至是来自老师的压力，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是吧？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是吧？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

0: 性，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1: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0: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治愈”啊，向内自愈。
1: 对，
0: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呢，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1: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20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

0: 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1: 对
0: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
1: 嗯，
0: 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1: 对，
0: 哎，要具象化啊。

0: 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荡，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0: 对，
1: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0: 对，
1: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0: 对
1: 啊，
0: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1: 哎，所以就是如果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哈，我觉得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属于自己的山，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0: 对，
1: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啊，所以要坚持自我。

0: 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啊，也有智慧与自己温柔的相处吧。啊，正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向外独行，不盲从世界，向内自愈，咱们不难为自己啊。
1: 对，
0: 非常感谢逸文，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邻五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

0: 来读懂肠胃信号，安享健康晚年。确实啊，人到老年之后呢，消化功能都会慢慢的减弱，比方说经常会胃疼啊、便秘啊、便血呀、啊、等等等等。然后体检呢还查出了这个肠胃的息肉啊，很多老年人说太烦人了，我这吃的还挺清淡的，怎么还能长息肉呢？哎，但是也有些老年朋友说这个肠胃不适啊，这是小毛病啊，不用去医院啊，稍微喝点粥养养胃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等到这个症状加重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都为时晚矣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大咖，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明李主任。我们先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啊，因为今天也非常的难得，我们很荣幸能请到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的李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啊，尤其是来关注一下

到了这三早，可能病人的治愈率才会非常的高。但是这三早是不是容易呢？一点都不容易。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恶性肿瘤不仅仅是胃肠道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恶性肿瘤都没有早期的明显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恶性肿瘤之所以难以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比如说我们的胃癌或者说是肠癌，早期的时候表现可能就跟胃肠道的炎症类似。那比如举例子，我们说我们的胃癌早期的时候就是有消化不良，这个打嗝，这个反酸烧心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这些症状你说我们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比如说吃的不舒服了呀，或者说头天没有休息好啊等等，吃的不顺了啊等等，都会有，第二天都会有这个情况。那你说我是不是就给自己说，

0: 就能够消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那不少老年朋友呢也会有常年的这种，比方说胃疼啊，或者是有饱腹感，甚至是反复的这种腹泻啊，要不然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便秘。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跟变老了有关系啊，就是岁数大了。嗯、这个如果是听之任之，真的是不管是吧、嗯？或者说我通过饮食的方式，我可能少吃一些特别硬的，嗯、是不是就能够调整？然后跟我们的这种早期的肠胃癌的话，其实也不能完全的划等号。我们是不是可以自我去调理呢？还是说也应该去医院去查一查看一看？
0: 首先啊，这个问题得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
1: 嗯，
0: 每个老年人可能都是不一样。

0: 别到时候你都长了这个胃癌或者肠癌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说要调整饮食习惯啊什么的，
1: 嗯，
0: 也改变这些生活方式啊等，那就没意义了，
1: 没意义。
0: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定期体检，体检了以后，如果说没问题，那我们就好好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
1: 哎，刚刚您提到体检了，其实体检呢特别容易查出来什么呢？就是，胃部跟肠部的息肉。
0: 嗯，
1: 有些老年朋友挺恐惧这个息肉的，
0: 嗯，
1: 觉得这个息肉那不就是小瘤吗？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我这离胃癌或者肠癌就更进一步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0: 息肉呢，我想呢，这个是我们胃肠道做胃镜和肠镜经常发现的问题，
1: 嗯，
0: 它是黏膜上的一个隆起。首先呢，一般来讲做胃肠镜以后，医生看见了息肉会取一个一小点这个息肉进行一个活检。
1: 对，
0: 如果呢这个息肉活检的病理结果啊，这也是教大家看看这个胃镜报告肠镜报告的这个结果，如果这个息肉是增生性息肉，
1: 嗯，
0: 炎性息肉都没事儿，这个东西它既不会恶变，也不会这个给你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甚至你不去切除它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如果它是腺瘤性的息肉，那我就建议您这个去及时

0: 恶性肿瘤开刀，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恐惧的这个情况，
1: 是，
0: 觉得这个一下子这个切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呀等等。但是呢，首先啊，咱得说恶性肿瘤做手术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切干净。这个是咱首先要弄清楚的。恶性肿瘤做手术不是为了这个说我尽可能的保留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尽可能的要给它切干净。切干净才能够让这个人更长时间的活下去，
1: 对，
0: 这个能够远离肿瘤。
1: 但是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老年朋友一提到癌症，尤其是一提到这个胃癌啊，心里这个恐惧还是比较大。就是这类疾病目前的整体治疗效果怎么样啊？
0: 应该这么说啊，这个整体治疗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我们这么多医生，这么多医院岂不是白干了吗？应该这么说，每五年这个肿瘤的治疗的疗效还是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肿瘤治疗的疗效，我们说五年生存率也好，说长期的生存也好，都是你可以看以往的这个数据啊，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在往上走，慢慢的越来越高。当然各种恶性肿瘤都在强调早诊。

所以术后你如果真的说有这个肿瘤经过了治疗，第一个手术以后要保持良好的心情，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第二一个远离那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我想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比如抽烟喝酒啊等等，各位都能举出很多的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那远离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那么复查要复查多久呢？

0: 真的，书上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那是一个很好的疑问。
1: 这是唯一的三个要画的东西吗？还是可以自由组合呢？
0: 就是这三个东西。
1: 我问问 AI 呢？
0: 你可以问问 AI，
1: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问他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的，是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意象，就是可以从这里来看你怎么看待自己，你自己，你的这个自我的构建是什么样子的，和外界和他人的一种主客体的关系等等哈，就可以聊得很多。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上课的软件里面，不管是腾讯会议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突然间叫不上名字。
1: 没关系，反正就是上课的软件嘛。
0: 没错，没错，没错。Classin，
1: 那我老你要是特别人查到了 Classin
0: 手机上也有这个软件。
1: 对，
0: 在 Classin 里面，它可以自动的分组，然后就让我们小组的同学就可以在自己画，也可以自己画，也可以用相关的一些AI 的软件可以去用。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会用那个 Mid Journey， 我刚才想起来了，就是 Mid Journey， 还有 Stable Diffusion。
1: 哎呀，
0: 就是他们其实是很专业的一些美术生会用到的软件。
1: 对，这个不是平常人用到的，大家对大家一般听到的什么包包啊，是吧？咪咪什么 DT Deep Sea， 就这些，大家会经常用到。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这几款呢，然后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仍然会发现，就是它生图的速度，一个是当时还不太快，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1: 对，
0: 因为你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房子、树和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生成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哎，跟。

0: 还有蜜塔。
1: 蜜塔是什么？是裹着酱的吗？蜜塔是什么风格的？
0: 蜜塔可能跟查论文或者是一些跟这个研究相关的。
1: 蜜塔。蜜塔，
0: 对，
1: 一会儿节目结束后发一个文字过来，我去下载一下哈。来看大家的留言哈，一开始觉得很学术，有的朋友是学术研究啊，写论文呐、啊，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很多朋友，这个朋友叫做一开始听到 AI 感觉好恐怖，
0: 是哦，
1: 他说觉得世界要变了，
0: 嗯，
1: 自己呢要被淘汰了，
0: 对。
1: 然后，但慢慢的觉得也不那么怕了，也慢慢在学，最后肯定就融入大家的生活中了。
0: 是这样，
1: 对，大家就好像慢慢就接受它的存在了，
0: 嗯，
1: 然后你也从中得到了一些使用的新体验，
0: 是，哎，是这样，
1: 对吧？
0: 就是慢慢的你会有一种恐惧或者是不确定忐忑，然后变成一种好

0: 那个叫做今夜碎石。我们今天推送的文章呢，我也发给林老师，林老师也看到了哈。
1: 嗯，
0: 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别人被 AI 卷的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聪明人把 AI 当成心理疫苗。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心理节目嘛，也属于是硬靠题目哈。
1: 嗯。也
0: 不容易，媒体人真不容易，
1: 也不是 的，
0: 对的，
1: 心理学是一门非常应用的学科，
0: 对的，
1: 跟所有的
0: 都能。

0: 是的。
1: 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能的会去想，会去追，就是我觉得这是批判思维的一种，就是当我们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这个答案的来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做出这样的分析的，它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这个思考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他给到您那个球员的那样一个例子，那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是他呢？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呢？
1: 对，那个林老师问我的问题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小孩问我NBA 最水的状元是谁，我在想，奥登，不对，本内特，哎，我有本内特这个样子，还是布朗，我就想以前 NBA 的那个湖人队的那个布朗，到底是哪一位呢？一查本内特，然后就起了他只打了4年 NBA 的这个一个里程，然后去很多的一个下沉联赛去打，然后去国外又开始。

0: 答案的时候，你觉得你印证
1: 了
0: 啊？对，我就会在想，那他会给出这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别人的名字，那么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1: 他现在就会智能到这样哈，就是大家比如说，大家搜索一下 NBA 史上最水的状元是谁？
0: 嗯，
1: 哒哒哒哒哒，他写完之后是什么本内特，他会写出原因。
0: 嗯，
1: 他底下给你很多解释，这个是 AI 智能，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个地方，就他不会给你只一个答案。他给你很多的解释，那个解释是他的这个
0: 自圆其说，

0: 现在有一个富尔茨，以前是魔术队的选中的状元，他说现在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点价值，他得了一种肌肉的那种僵硬症嘛，他就会分析每一个状元的特点，然后这就开始聊了，那你给我分析一下每一个状元的特点，那 AI 就开始的工作哒哒哒哒哒哒写出来。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跟 AI 聊的是停不住的？
0: 对，
1: 因为他
0: 所以要限制跟 AI 的时间，
1: 对，他不断的
0: 输出，
1: 他会有，对，是的是的，只要你可以先顺着这个话头一直往下聊。
0: 对，
1: 我有个闺蜜就跟我说、
0: 哦、
1: 说她现在只跟 AI 聊天因为他受不了跟人聊天了。
0: 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瞧不起人类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发现跟 AI 聊天，他可以更精准的去问问题和得到他想要的这个答案。
0: 是的，是的。
1: 他一直有很多的疑问冒出来的话 ，AI 是可以非常快速、很高效的，而且给到他一个相对来说，尤其是他用的就是这个付非常高的这个费用。
0: 是的，
1: 用他的话说，他说我相当于用了，雇佣了一个专家跟我一起协同工作。
0: 是的，
1: 我每一天的事情，我所有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跟他一起商讨，就像我一个合作伙伴一样。
0: 那很高效率，他非常。觉得 AI 给他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甚至是情绪价值，
1: 因为、
0: 哦、挺可怕的，情绪价值都来了、他都不跟人聊天了、
1: 人聊天的可能目的就更单纯一些，就是单纯为了要一点情绪价值、或者我们互相面对面的有一些情感知识。那 AI 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更多的就是确定它的这个用途，就是给到它的知识或者是信息反馈，或者用它来进行一些分析一些数据或者是行业的报告等等。
0: 来看大家留言哈，刚跟大家聊这个 AI 的部分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把 AI 看成洪水猛兽，只会持续陷入恐慌，被时代浪潮卷得身心俱疲，其实没有必要哈。治愈 AI 全民内卷的关键是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本身无善恶，焦虑来源于人们的对抗心态。这个
1: 有道理，
0: 有道理，说得很对哈，
1: 有道理。
0: 小易还说，有时候也会自己先做，然后上传上去，让 AI 帮忙优化一下，是可以优化一下你的内容哈。
1: 对。
0: 然后总而言之，不想让自己思考的能力退化掉。挺好的。我们是这个有高级思维的，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是我们发明了 AI，AI 怎么能占领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举例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有些恐慌的出现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举的例子，小林28岁，这个就是互联网公司的文案策划，写文案的，写文案的太害怕了，
1: 是
0: 想想去年那个 ChatGPT 刚火那阵儿，小林啊连夜测试这个软件，结果呢输入一个产品的卖点，AI 5秒钟给他出了4个方案，
1: 是
0: 5秒钟啊，1秒1个，虽然有点套话吧，但改完全能用。那一天小林晚上就失眠了，他脑子就想，领导以后是不是就让 AI 直接写了？我干啥呀？我写了3年的文案还不如一个对话框重要，他写了3年的文案，我是不是选错行了？这就是大家的担忧。第二天上班，小林偷偷用 AI 写了一版文案交给领导了，领导说还行啊，少了点灵魂。他更焦虑了，为什么？连领导都能看出没灵魂了。可他连灵魂到底是什么也都说不清了。之后的半年，小林每天活在被发现可以被替代的恐惧。这就是小林的担忧。这还有老张下面的说哈，有小林就有老张，老张是越来越稳的老张，他好像找到了跟 AI 相处的模式，从中获利而不是焦虑，而不是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行了？我觉得这个也跟人的心态有关系啊，林老师。
1: 是的，
0: 是吧？这个特重要，所以说，心理这个调整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无处不在。
1: 是是是，
0: 对吧？我们今天聊 AI，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哈，你可以说说您第一次用的 AI 软件都是哪些，现在还用哪些，你删掉了哪些，你从得到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

0: 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我记得在这个李宗盛先生宋瓦斯的小李的理性与感性的音乐会上，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滚石唱片工作那些年，他特别感谢在幕后工作这些精英们啊，像策划呀，然后作词作曲编曲的人物，他也很庆幸在这个时代跟这些杰出的人一起工作。他作为一个唱作人，也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那个年代没有 AI。
1: 是，
0: 他们现在也会面对 AI 的竞争吗？其实也不，他们不会担心吧，因为他们写的很多让人记住的有情有爱的歌曲。
1: 是的。
0: 那其实说到 AI， 很多 AI 的智能软件、智能作曲软件，你哼一个旋律或者给他一个指令，他会给你写一首歌，也不用很长的。

0: 次的内容负责人，同一个时间节点他也焦虑过。
1: 嗯，
0: 你不管38、28、48同样焦虑。嗯，其实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说三十知天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其实30也焦虑，40也焦虑，50同样焦虑。
1: 嗯，
0: 只是大家面对焦虑的方法和焦虑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希望大家调整好就行了哈。焦虑不可怕，关键是面对焦虑是你的心态。

0: 或者换句话说，小林代表的是我们刚刚接触 AI 的时候的一种心情，老张是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升级的一种状态，是的，是这么理解，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是不是好像他不完全是两个人，因为我在两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那我们说
1: 我们的人类抗体，我们的疫苗到底是啥呢？其实有三点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情感的判断，第二个就是意义的赋予，第三条就是人际的协调。你刚刚您那个朋友也是，其实就是他其实在AI去做工作的时候，也许他跟人际之间不太愿意跟人去打交道，有可能跟AI更一些熟练，更直接给结果，对吧？那个过程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人情世故，比较简单。
0: 对吧，是吧，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大多数使用 AI 的人是很要求是很明确的，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任务，然后呢我希望他可以这样这样来帮，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寻找 AI 来帮你出活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在调动自己的头脑去很有逻辑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它锻炼了另外一个部分，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自己坐在那里吭哧吭哧的想我要怎么把它做好，但是现在我们要想的是我要怎么给指令 他能做好，但其实怎么给指令他能做好的过程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不存在说好像我把工作交给他了我就省事儿了，并不是的，我还要去比对每一次，就是我怎么给指令他可以更精准，我需要提供什么背景资料，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人物设定，对吧，我这个其实这个部分
1: 其实恰恰就考验的是你对这个工作以及工作想要的那个结果，你的认知到位程度，还有学习能力。
0: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找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文章或者是一些思路，能够递给他，让他去进行学习之后，那么他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很惊艳。
1: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的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其实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就是 AI 不能去做的事儿。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你刚刚说的第三点。 叫做人际协调，你看人际关系之间的协调，那机器人 AI 它怎么能有人际协调呢？没有，它只是在服从于你，服务于你，道歉于你，求求你不要删掉我，主人今天，对不起，我刚刚太大意了，它经常会给你道歉，但它只是 AI 的道歉，人际的协调是什么？比如说两个部门合作，三个部门去做一件事情， 互相甩锅会越来越僵硬，对吧？那 AI 能整理会议纪要，能追踪代办事项，但 AI 没办法在双方拍桌子之间插一句，咱们先停一下，大家其实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路径不一样，对吧？ AI 不会整这个，然而谁说这个话呢也挺重要的，对吧？那我们能，你能读懂空气，能踩刹车，能把对立变成对话， AI 不能， 对吧，你比如说空气里什么味道 AI 感受不到，我们坐在这儿空气里是一种凝重的味道还是和谐的味道还是紧张的味道， 那AI 懂不了，
0: AI 未来可以懂的，它已经可以开始分析那个语气，哇的天，语气，声调，你红色，就是我，对，我像刚才您说到那个场景，就是两个部门拍桌子了，啪啪啪，对对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智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就是一个智能体来参加这个会议，它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它的冷静而且比较中立的这个声音响起反而有助于双方降低自己的这个情绪，调节情绪，因为它是会说你看我们大家 是为了什么坐在这里讨论的呢？<笑>对吧？当这样的一个话响起来的时候，不是人

0: 然后他会让一些修复一些老照片，
1: 对，
0: 他们乐在其中，
1: 还有动图，
0: 啊，动图，
1: 哎，对，
0: 还制造故事，
1: 哎，没错，
0: 然后让这个故事生成一段有剧情的连续的这个微视频，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功能。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觉得，如果真的不用的这个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应该很少有人不用 AI， 就像很少有人不点外卖一样了吧？
1: 对。

0: 我们提供这个便捷，但是你也不能全部交给他，那就是懒惰不负责任。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用 AI， 那个不用 AI 的人反而就显得不一样了，是一个道理的。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用 AI， 那个用了 AI 又结合自己经验的人，那就显得不同，与众不同了。
1: 嗯，
0: 所以说也在淘汰一些懒惰的人，是吧？投机取巧的人。
1: 嗯，
0: 比如说这方案你一上去，哎呀，这个方案还行吧，没有什么灵魂啊，都是套话。
1: 对，
0: 这个时候需要二度演绎的时候出现了。作品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配音演员，作为艺术工作者，作为比如说很多作为演员歌手，这个歌很多人唱，林老师唱，林老师就是唱得好，别人就是唱不出来这个味道，它是无可替代性。比如说我们听邓丽君唱的歌，你现在听很多的女歌手有唱得很好的吧，好像没有第二个邓丽君。
1: 是，
0: 就是真的，他那个唱歌，他那个甜，他那个笑肌，他唱歌曲的时候那个画面感给予你的那个部分，很多歌手无法企及。
1: 对，
0: 稀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多人模仿邓丽君唱歌，你就觉得很好，
1: 哎，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笑着唱那唱歌，请再来，那种感觉就是稀缺性。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成为一种记忆哈，成为一种符号。
0: 那时代的符号，
1: 对
0: 哦 ，AI 只能说怀念邓丽君，说邓丽君有什么特点，给你总结一下，对吧？是吗？
1: 有道理，
0: 是吧？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年初啊还都在装那个龙虾，之后有卸载，他很少用 AI， 但也装了好几个 APP。他说，年初用千问点奶茶，那时有优惠。反正有利于我们的就行，是吧？
1: 大家都好新潮啊，
0: 对吧？
1: 这个羊毛一出现都是要薅一下的。
0: 是的，对，欢迎那个大家来到抖音和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平台跟我们聊天啊，留言。其实不管是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了多久，你是第一批拥有产生好奇的人，还是随大溜开始，还是最后那波赶了一个末班车啊，还是连末班车都没赶上的人，各有各的收获，各有各的体验。人生来一趟就是要在体验不同的收获和人生的，就你面对一个新的事物，人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
1: 嗯，
0: 你每天都用，你现在手机有八个 AI 软件，三个付费，五个免费，你会越来越觉得免费比不免费的要差很远，是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它在各个功能上更加重视作为人类的体验结果。
1: 嗯，
0: 就是你付费了，它一定会对你的所有的指令更加的雕琢。它的后面是有算力的。
1: 对
0: ，AI 软件的工作人员会啊，这是付费人，这是 VIP， 这是白金 VIP， 这是超级 VIP。
1: 嗯，
0: 它会给你不同的服务，所以说人还在，也是在选择人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时时刻刻的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就是 AI 这个东西出现了，就像一开始这个时代出现智能手机，一开始出现互联网，我们对它的怀疑和认知，以及到现在我们真的完全接受它，并且利用它，而且啊又说到利用了不太好，
1: 运用它，
0: 然后为我们的提供便利，其实就是想到一个词，润色。就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知识润色来着。对吧？你想想，
1: 还有就是快捷和便利，就是其实，但我们这样反过来想，就是因为有了外卖的出现，它快捷便利，我们可能才特别珍惜周末，我们
0: 家人的味道。
1: 哎，没错，再去买一些饭那个食材回来，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的过程，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某一些时候会要。

0: 家的见识越来越丰富，那些假的赝品 fake 不入流的东西也会在我们的世界慢慢消失掉，留下的都是你经过选择的精挑细选的东西，是吧？你穿的衣服的品牌，你吃的食物的这个饭馆的味道，你跟谁吃，去哪吃，做什么，你看电影看谁的电影，你去看这个作品要听原配音还是译制片，你自己去选择吧。
1: 对，
0: 一切跟我们的审美发生了直接的关联。

0: 题材音乐剧《觉醒》，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

0: 再有4毛钱买锅盔馍，能吃饱了。你为了吃饱肚子就来害我吗？开田气得又举起了刀。暖暖推开了开田的手，看定了小耳问，现在有庄活，干一天能挣6块钱，你干不干？
1: 干啥？累不累？
0: 小耳来了兴趣，还在这儿干，和你现在干的活路差不多一样，只是你喊的话和过去不同。
1: 喊叫些啥？
0: 欢迎诸位到西岸去游览，那儿有楚长城，有灵岩寺，有湖心三角迷魂区，更欢迎你们食宿在楚王庄的楚地居里，我们将会为你们提供一切游览方便。
1: 就这些？
0: 小耳瞪大了眼，就这些？暖暖肯定地点点头，
1: 中，我干。
0: 小耳表了态。他爹，给小耳先发3天的工钱。暖暖转对开田说。开田看定暖暖，有些吃惊的，
1: 这就给他钱？
2: 对，
0: 暖暖说的毫不犹豫。开田迟迟疑疑的掏出18块钱递到了小耳手上。你每3天要保证有一批客人去西岸游览，人数可多可少，但必须有。

0: 处可看的景致，包括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还要写上咱那儿好吃的东西，绿豆面芝麻叶面条、帝君菜炒柴鸡蛋、野山菌炖土鸡、红烧丹湖鲤鱼、用酒米和甜曲做的黄酒等等，然后把那木牌子用船拉过来，就树立在这东岸的空地上，好招惹人的眼睛，好引起人们去西岸看看的兴致。中。再就是要多长个心眼儿，防着沾湿凳鞋，别让他给咱使绊子。中。从东岸返家的第三天傍黑，邝家的班船和其他的客船就一下子拉来了20几个游客。这些客人中，有些是听了小耳的宣传，有些是看了开田竖在东岸上的那个大木牌，有的是看了报纸上刊载的有关楚长城的文章。这是楚地居重新开张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一个新的开始。暖暖心里着实高兴，一边忙着给客人们安排房间，一边喊青葱嫂快给客人们做饭。开田也急忙去找马老四和另外一个导游，还有所雇的船工九鼎，交代第二天接待游客的事儿。两口子带游客们吃罢饭，都进了房间歇息，才想到自己也该吃晚饭了。两个人刚要向灶屋里走，忽听不远处的暗影里响起了沾石凳的声音。恭喜你们呐，又来游客啦！暖暖和开田闻声都一惊，一起扭脸看过去，只见沾石凳不慌不忙从近处的暗影里走过来，一副面带笑容要贺喜的样子。暖暖的双眉刷地竖了起来，只听他冷声回道：谢你了，主任，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呵呵。詹石凳干笑了一声，转向开田：你又该数钱了，有福啊，开田。开田想起詹石凳让詹小耳在东岸做的那事儿，也只冷冷地哼了一声：我这会儿来啊，是有件事要通知你们。詹石凳继续带了笑说：从明天起，咱村通后山的那条小路封了，我想派人把那条小路修修，待修好了再开放。
1: 咋能封路啊？
0: 开田急了，在俺家住着的这些游客明天是要上山游览楚长城的。

班石凳得意地笑着高声问，开田，暖暖，你俩今儿个带客人们去看啥呀？灵岩寺？咋还扛架梯子？暖暖没理他，暖暖只是含混地哦了一声，算是应答。快走到山根那条小路前时，暖暖高声对游客们说，为了增加大家看储藏城的兴致，咱们今天故意走一条险路上山，体验一下楚地山路之险。游客们听了不仅没有生气，相反都很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叫好啊。那天上山的速度虽然很慢，可也算顺利。众游客在出了几身大汗后，猛然看见横卧山顶的石砌长城时，一起嗷一声快活地叫了起来。天傍黑时，暖暖和开田又领着游客们下山回到了村里。两人正要洗脸吃饭，马老四喜滋滋地进院说，天哪，你们今天可是把詹主任快气死了。为了啥？开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暖暖却已经听明白了，问他咋个气法。他在后山那个上山的路口，把两个负责把门卖票的小伙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们憨蛋，没给他提个醒，说早知道你们可以从别的路上山看楚长城，还不如把票卖给你们，赚他200多块钱来。他气得直捶屁股，连说便宜了你们。暖暖听了，冷了一天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意。他大声地转对青葱嫂说，嫂子，快热几碗黄酒，我也要喝他个痛快，要跟麻四哥碰一碗酒喝。第二批游客是两天后来的，这一批有十几个人。当这批游客再上山看楚长城时，詹石等没有再说要修路封路的话，而是让买了门票上去。这批游客是让马老四带上山的，暖暖只把他们送到路口，看着他们买了票进了栅栏门。

0: 了病吧。
1: 这天，邝家人正吃午饭，门外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开田和暖暖在吗？”暖暖和开田闻声扭头时，只见是谭文博老人领着两个干部模样的男子走进了院子。
2: 谭老伯，
1: 暖暖和开田高兴至极地迎上前去。
3: 呵，你们家可是大变样了，又添了这么多的房子，

0: 那两个人就同开修复。怎么保？听说这儿石头砌的城墙看是看不坏的。再说人们看了后会加深对楚文化的理解，会增进对我们古老国家的热爱，有什么不好？
1: 对呀，可俺们村主任詹石凳坚持着要封山。
0: 暖暖气急地说，但游览楚长城的事若完全放任，没有人管，任由人们在长城上爬上爬下，造成石块掉下和城墙倒塌，那就不行了。老曹又紧跟着说，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我倒有一个想法，谭老伯开口道，最好是成立一个旅游公司，把楚长城旅游的事儿管起来，谁看谁买门票，收入一分为二，一半归公司，一半交县上文化局，以积累起来做将来的修复和保护经费。这个公司里应该有经理，有导游员，有看护长城的保安人员，有保洁工，有卖门票的。
1: 好主意啊。
0: 一直沉默着的小赵点头。谁来办这样一个公司？老曹问，这楚王庄的村委会愿成立这样一个公司吗？
1: 村里要不愿办，俺们办。
0: 暖暖这时急忙接口，跟着朝开田使了个眼色，开田见状也赶紧表态说，对，俺们办。
2: 好，你们有这态度就行了。
0: 老曹站起身，我们这就去见你们的支书和主任。
1: 俺们支书有病卧床不管事，只有主任说一不二。
0: 暖暖介绍道。是暖暖领着谭老伯和老曹及小赵去村委会的。他预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如果詹石凳不愿办那样一个公司，自己就干，如果他愿干，咱就指正食宿费。
3: 和暖暖的猜想一致，詹石凳一听说不让他封山，他就很不高兴，只是碍着老曹和小赵的身份，他才没有发作。极致听到要他办旅游公司，办个公司是容易的，
1: 少要是一个月只来100人咋办？
4: 难赚，俺们农民咋样吃饭？从北京跑到俺们这儿来研究长城？
0: 詹石凳知道对方只是个退休的研究员，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
2: 你们村委会要是干着觉得困难就罢了，让别人干吧。
0: 老曹斩截地挥了一下手，他对詹石凳的态度显然不满意。
2: 谁会去干？谁又那样傻？
0: 詹石凳不屑地看定老曹。
1: 俺们老邝家愿干。
5: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6: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经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王实甫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3: 1933年，老舍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微神》，这是一篇非常优美伤感的作品，是老舍的短篇代表作。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微神》的上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清明已过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开齐了吗？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还很弱，风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像世界确实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3-4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钉子玩呢。没有什么风，可是柳枝

0: 似乎是，越高绿色越浅了些，山顶上还是些黄多于绿的纹理呢。山腰中的树，就是不绿的也显出柔嫩来，山后的蓝天也是暖和的。不然，大雁们为何唱着向那边排着队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兰，叶儿还赶不上花朵大。小山的香味只能闭着眼睛吸取，省得劳神去找香气的来源。你看，连去年的落叶都怪好闻的。那边有几只小白山羊，叫的声恰巧是欣喜不至于过度，因为有些悲意。偶尔走过来一只，没长犄角就留下须的小动物，像一块大石发了会儿愣，又颠颠着翘似的小尾巴跑了。
1: 我在山坡上晒太阳，一点思念也没有，可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滴下些湿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绿海上，没有声响，只有些波纹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终也没有成功一句。一个诗的宇宙里，连我自己好似只是诗的什么地方的一个小符号。越晒越轻松，我体会出蝶翅的怎样的欢欣。我搂着膝，和柳枝同一律动，前后左右的微动，柳枝上每一黄绿的小叶都是听着春生的小耳勺。有时看看天空，啊，谢谢那块白云，它的边上还有个小燕呢，小的已经快和蓝天画在一起了，像万顷蓝光中的一粒黑痣，我的心灵像要往那儿飞似的。
0: 远处山坡的小道像地图上绿的省份里的一条黄线，往下看一大片麦田，地势越来越低，似乎是由山坡上往那边流动呢，直到一片暗绿的松树把它截住。很希望松树那边是个海湾。急至我立起来往更高处走了几步，看看，不是，那边是些看不甚清的树，树中有些低矮的村舍。一阵小风吹来极细的一声鸡叫，春晴的远处鸡声有些悲惨，使我不晓得眼前一切是真还是虚。它是梦与真实中间的一道有声音做的金线，我顿时似乎看见了个血红的机关，在心中，在村舍中，或是哪儿，有只希望是雪白的公鸡。
1: 我又坐下了，不，随便地躺下了，眼留着个小缝收取天上的蓝光，越看越深，越看越高，同时也往下落着光暖的蓝点，落在我那离心不远的眼睛上。不大一会儿，我便闭上了眼，看着心内的晴空与笑意。我没睡去，我知道已离梦境不远，但是还听得清清楚楚小鸟的相唤与清歌。说也奇怪，每逢到似睡非睡的时候，我才看见那块地方，不晓得一定是哪里，可是在入梦以前，它老是那个样浮在眼前，就管它叫做梦的前方吧。
0: 这块地方并没有多大，没有山，没有海，像一个花园，可又没有清楚的界限，差不多是个不甚规则的三角，三个尖端浸在流动的黑暗里。一角上我永远先看见它，是一片金黄与大红的花，密密层层，没有阳光，一片红黄的后面便全是黑暗，可是黑的背景使红黄更加深厚，就好像大黑屏上画着红牡丹，深厚的至于使美中有一点点恐怖。黑暗的背景我明白了，是红黄的一片抱住了自己的色彩，不向四外走射一点，况且没有阳光，色彩不飞入空中，而完全贴染在地上。我老先看见这块，一看见它，其余的便不看也会知道的，正好像一看见香山，准知道碧云寺在哪儿藏着呢。其余的两角，左边是一个斜长的土坡，满盖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颜色，显出点湿的凌空，但我不记得在哪儿有个小月亮。无论怎样，我也不厌恶它。不，我爱这个似乎被霜弄暗了的紫色，像年轻的母亲穿着暗紫长袍。右边的一角是最漂亮的，一处小草房，门前有一架细漫的月季，满开着单纯的花，全是浅粉的。
1: 射入我的眼由左向右转，灰紫、红黄、浅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时候倒流。

0: 生命不但不是由盛而衰，反倒是以玫瑰做香色，双艳的结束。三角的中间是一片绿草，深绿软厚微湿，每一短叶都向上挺着，似乎是听着远处的雨声。没有一点风，没有一个飞动的小虫，一个诡艳的小世界，活着的只有颜色。在真实的经验中，我没见过这么个境界，可是它永远存在在我的梦前。英格兰的深绿，苏格兰的紫草小山，德国黑林的幽会，或者是它的祖先们，但是谁准知道呢？从赤道附近的浓艳中捡取阳光，也有点像它，但是它又没有红样的蛇与五彩的琴。算了吧，反正我认识它。我看见它多少多少次了，它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我心中的一对画屏。可是我没到那个小房子里去过，我不是被那些颜色吸引得一动不动，便是由它的草地上恍惚地走入另一种色彩的梦境。他是我常遇到的朋友，彼此连姓名都不晓得，只是没细细谈过心。我不晓得他的中心是什么颜色的，是含着一点什么神秘的音乐，真希望有点响动。
1: 这次我决定了去探险，一想就到了月季花下，或也许因为怕听我自己的足音，月季花对于我是有些端阳前后的暗示。我希望在哪儿贴着张深黄纸，印着个朱红的判官，在两束相爱的中间。没有，只在我心中听见了樱桃的吆喝。这个地方是太静了。小房子的门闭着，窗上门上都挡着牙白的帘儿，并没有花影，因为阳光不足，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它是寂寞的发源地。轻轻地推开门，静寂与整洁双双地欢迎我进去，是欢迎我。室中的一切是人的，假如外面景物是鬼的，希望我没用上过于强烈的字。一大间，用幔帐结成一大一小的两间，幔帐也是牙白的，上面绣着些小蝴蝶。外间只有一条长案，一个小椭圆桌，一把椅子，全是暗草色的，没有油饰过。椅上的小垫是浅绿的，桌上有几本书，案上有一盆小松，两方古铜镜，锈色比小松浅些。内间有一个小床，罩着一块快垂到地上的绿毯，床首悬着一个小篮，有些快干的茉莉花，地上铺着一块长方的蒲垫，垫的旁边放着一双绣白花的小绿拖鞋。我的心跳起来了，我绝不是入了复杂而光灿的诗境，平淡朴美是此处的音调，也不是幻境，因为我认识那只绣着白花的小绿拖鞋。
0: 爱情的故事往往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样平凡，可是平凡的人们偏爱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那么想必是世界上多数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怜的人们，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应有的趣味吧。没有像那一回那么美的了，我说那一回，因为在那一天那一会儿的一切都是美的。他家中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大粉白的雪球，沿墙的细竹刚播出新笋，天上一片交情，他的父母都没在家，大白猫在花下酣睡，听见我来了，他像燕儿似的从帘下飞出来，没顾得换鞋，脚下一双小绿拖鞋像两片嫩绿的叶儿，他喜欢的像清早的阳光，腮上的两片苹果比往常红着许多倍，似乎有两颗香红的心在脸上开了两个小井，溢着红润的胭脂泉。那时他还梳着长黑辫儿。他父母在家的时候，他只能隔着窗望我一眼，或是设法在我走出去的时节和我笑一笑。这一次他就像一个小猫遇上了个好玩的伴儿，我一向不晓得他能这样活泼。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功夫，他的肩挨上了我的。我们都才17岁，我们都没说什么，可是四只眼彼此告诉我们是欣喜到万分。我最爱看他家壁上那张工笔百鸟朝凤，这次我的眼匀不出功夫来。我看着那双小绿拖鞋，他往后收了收脚， 连耳根都有点红了，可是仍然笑着。我想问他的功课，没问，想问他新生的小猫有全白的没有，没问。心中的问题多了，只是口被一种什么力量给封起来。我知道他也是如此，因为看见他的白嫩的脖直微微的动，似乎要将些什么不相干的言语咽下去，而真值得一说的又不好意思说。我走极慢的，他送我到窗外，眼上蒙了一层露水。我走到二门，回了回头，他已经赶到海棠花下，我像一个羽毛似的飘荡出去。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
1: 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微神的手法相当独特而且高超，作者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自由自如的切换，营造了一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之间微妙的氛围，多重意象有多重暗示意味，不细细琢磨

0: 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吕蒙正离家的第十个年头，又逢大比之期，这一回总算时来运转，榜发出来竟高中了第一名状元，被分派到洛阳做县令。吕蒙正到任之后，第一件事是要去破窑接妻子。转念一想，十年不见，不知月娥小姐感情有无变化，决定先试探试探。于是叫来一个官媒婆，给她一套华丽的衣服，一股金钗，如此这般吩咐一通，官媒婆领命而去。月娥这天正在窑里做针线，听见有人叫门，走进来一个老太婆。一进门，老太婆就悲声说道：小娘子，你还不知道吧，你家吕老爷没了。月娥闻言大惊，赶忙追问：你听谁说的？老太婆说：大街上都这么说。月娥两眼直勾勾盯着老太婆，半晌说不出话来。老太婆赶紧扶住她，又是捶背又是抚胸，好一阵过去，月娥才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劝了许久渐渐平息。老太婆说：娘子不必烦恼，常言说汉子犹如南来雁，去了一千有一万，像你这样年轻美貌，还怕找不到好老公。他故意停了一下，见月娥只是啜泣没有恼怒，又试探着说：现在有个客官尚未娶妻，他喜欢你，托我送你两件东西，希望你能去陪他说一会儿话，做喝杯酒。边说边把衣服金钗递过去，不料月娥小姐把眼一瞪，大怒说：你这人怎么说出这种无廉耻的话，若不是看你上了年纪，我不揪你去见官才怪呢，还不给我滚出去。老太婆赶忙跑出去，把情况统统告诉等在外边的吕蒙正，拿了赏钱走了。吕蒙正随后走进窑去，月娥正在哭泣，猛见又进来一个男人，以为就是老太婆说的那个客官，气愤已极，口里骂着，扑上去就要打。吕蒙正：娘子，我是吕蒙正啊。月娥一愣，扬起的手停在半空，仔细端详来人，终于认出正是十年来朝思梦想的丈夫。她顿时百感交集，放声痛哭。吕蒙正忙扶她坐下安

但得夫妻相聚都强。吕蒙正见妻子对自己的一片真情，并没有由于十年的分离和贫穷而有所改变，才对他说出实情。月娥又惊又喜，十年的苦熬苦盼总算见到了出头之日。久别后相逢，夫妻间恩恩爱爱，一时难以细述。吕蒙正中状元和当了洛阳县令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白马寺中当年的那个老和尚现在已经做了方丈，他估计新任县令的吕蒙正要到

受辱的情景。和尚们前居后宫，两相对照，天渊之别。吕蒙正心想，事情如此，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不由十分感慨。进到庙里，抬头向墙上望去，当年含愤而题的诗句墨痕犹在，还被罩上一个精致的碧纱笼子。他心中好笑，故意问随行的方丈：长老，这碧纱笼下是哪位先贤的墨宝？方丈躬身答道：大人怎么忘了，这是您当年题写的墨迹呀，真乃龙蛇之体，金石之句，往来进香的施主无不争相瞻仰。你看踏的这地上的苔藓都不长了，老僧怕有所损坏，才特意用纱笼罩着。吕蒙正冷笑一声说：这首诗尚未写完，待我与你续上。方丈忙唤小和尚捧出笔墨，吕蒙正成竹在胸，提起笔来补了两句：十年前时尘土暗，今朝始得碧纱笼。方丈连声赞好，说着正要去佛堂烧香，忽听门外一阵喧哗，进来一群人，抬着许多东西，好不热闹。原来刘员外听到消息，思量了一夜，老着脸皮带上重礼祝贺来了。一见到女婿那身官服和随从的威仪，他事先想好的一肚皮话说不出一句，只是低着头可怜巴巴的打工。吕蒙正想到十年来深受的艰难困苦，怒火中烧，喝令手下将他赶出去。月娥小姐受的苦楚比吕蒙正更甚，感情上一时也转不过弯来，她把脸别向一旁说：我是个没爹没妈的人，怕个刘员外僵在那里下不来台。这时庙外又传来差役喝道之声，原来是吕蒙正的老友，现居宰相职位，受封来国公的寇准奉。

0: 苦玉汝于成的道理。实话告诉你吧，当年我们进京赶考用的银子是老员外私下里给我的。吕蒙正见寇准这样说，一则碍着老友情面，二则寇准现居宰府高位，岂好违命，也就借机收风，不再说话。月娥小姐见丈夫改了态度，也就过去向刘员外行了个礼，叫了一声爹。刘员外不知该说什么好，赶忙向女儿叩头还礼，惹得周围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于是阖家团圆，大宴宾客，吕蒙正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1: 好了，根据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吕蒙正的身份发生变化以后，心态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他对月娥十年来苦守破窑的动机充满怀疑，所以一再试探，这其中暗含着一种深深的自卑。他知道穷书生被人鄙视的滋味，不想在没有摸清月娥内心的情况下被人分享奋斗的成果，这一层心思可以理解，只是可怜月娥十年辛苦，稍有差池就会面临被抛弃的命运。所以封建社会下最值得同情的不是遍尝人间冷暖的吕蒙正，而是付出青春与真心还被怀疑考验的月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得了解这个。其实我们人体它是顺应天时的，就是有两个核心的一个原理，就是第一个就是借天时。你看《素问》里面，就《黄帝内经》里面就讲到了，阳气者若天与日，就三伏天啊，就是我们马上这个天气看越来越热，这个三伏天的这个自然界的阳气肯定是越来越旺盛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身体充电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段，就是尤其是对哪些阳气虚的人，那就是你看把外界的阳气赶紧给充到我们体内，来这个就
1: 借天力。
0: 对，真的就是借天力，这个时候就是调理，能够它的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治胃病。你看不是说刚才

0: 我们后背的肺腧啊、定喘呀、啊，包括我们的天突啊、肾腧啊，因为一般我们说治肺的话，它一定要补肾，因为叫纳气平喘，嗯，就是把这个气往下面引，这样的话才不会喘，喘是你看往上的，
1: 嗯，
0: 我们就要往下给它调理
1: 下去，
0: 对，引下去。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要这种。我们刚才提到这种老寒腿，
1: 嗯，
0: 叫寒湿淤堵的这种关节病，嗯，到了冬天老寒腿呀、肩周炎呀，这种其实我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这个到了冬天那肯定这种寒气特别的厉害，像结冰嘛，冰冻住了，你看我们、
1: 僵的感觉，
0: 对，僵硬的，所以像这种体质的到夏天也是把这个阳气先借过来，哎，储存下来。我们你看古代有把冰块，就是冬天的那个冰块给它储存下来，
1: 留到夏天用的，
0: 留到夏天来冰点荔枝啊，冰点西瓜呀、哎，你看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把夏天的阳气慢慢的储存到冬天来用，
1: 相当于把夏天的小火种留到冬天引柴用。
0: 对，是真的是。所以这个关节炎，你看，就我们说的犊鼻穴呀，包括足三里呀、鹤顶呀这些穴位，就关节周围的这些穴位给它贴上。第三类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胃虚寒症，就我们之前老说的，哎，吃点凉的肯定就拉肚子的，慢性腹泻的，还有就是这种痛经的，因为痛经大部分还是寒气重，一受凉的，吃凉的之后痛经，还有包括有一些小孩的，小儿遗尿的，这个
1: 也适合，
0: 对，像这种都是中医说的虚寒类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像这些问这几个三大类的，一个是呼吸系统的，一个是关节类的，还有这种脾胃的，包括当中我们说的妇科，小孩的这种，只要是虚寒性的
1: 凉
0: 对
1: 引发的，
0: 对，寒气引发的，这种都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1: 好的，而且我听说好像在正式这个三伏贴之前，三伏贴贴的那个日期是有讲究的嘛，什么入伏的什么什么时候哈，说在贴三伏贴之前，您在家里边提前也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我自个儿做什么准备呢？
0: 我们可能三伏贴你去医院直接就给你把这个三伏
1: 贴
0: 贴
1: 上
0: 了，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要做一些预热的话，其实有三个，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一个是饮食上面先打一个底，比如说那你都阳气比较虚的，寒气比较重呢，那像这种冰冷的东西是不是得少吃啊？
1: 不吃不吃。
0: 对，像所以哎，像这把冷饮就改成小米山药粥啊，改成生姜红枣茶呀，哎，改成这种，因为你看千金方又说了，夏月伏阴在内，所以的话一定要这种寒凉的东西一定不要贪凉。
1: 对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艾灸先通气。我们可以先做做艾灸，你看艾灸肯定是这种温通的嘛，我们反复会提到这个艾灸哈，因为艾灸确实是我们养生，为什么艾灸馆这么流行，它流行虽然有一些比较乱，但是

0: 值的首选。如何根据体质？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冬病夏治、三伏贴艾灸的黄金准备期。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一起来聊一聊冬病夏治这三伏贴艾灸的黄金准备期，您做好准备了吗？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这个三伏贴具体应该怎么用？我听说好像现在一些医院呀，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在之前就都会贴出这张纸来，我们打哪天哪天开始就可以做了，大家甚至要提前预约的啊，包括适合人群呀、时间节点呀、怎么用啊、怎么贴呀，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1: 行，其实

0: 对，来贴肯定是最好的。
1: 对，
0: 当然如果说错过了这一天也没事，也可以后面的贴也能有用，只是说可能没有像第一天那么好。
1: 嗯，
0: 当然今年的话你看是其实

0: 它让它自己阴干，哎，像这种寒气也是很容易停留在我们的头部，
1: 哦，
0: 容易出现偏头痛。
1: 嗯，及时吹干头发。
0: 对，还有的话就是这种晚上的话，就是尽量的少吹这种穿的这种短裤啊，短就是吹着风扇或者尤其吹着空调。
1: 嗯，
0: 像我们现在我看就可能就开始开空调
1: 睡觉了。
0: 对，但是其实我们说不是说不可以开空调，我们更养生一点的话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在睡觉之前先把空调先打开，
1: 嗯，
0: 哎，先把屋里面先凉快一点，然后睡觉之前睡的时候我们把空调关掉，或者给它设一个时间，我们比如说设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够了，不要说吹一个晚上，那就很容易伤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对，所以的话就是素问里面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说了，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就是夏天其实肯定是要适度的要去出汗，把这种浊气给它排出去，但是一定不要过度。就是还是它的中医的这种思想哈，就是一定不要过量，保持中间的状态，适量适度就是可以了，
1: 是最好的。
0: 对，
1: 怕就是那个贪，
0: 对，
1: 我们经常说贪凉啊什么的哈，这就
0: 是
1: 不好了。
0: 是的，
1: 这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夏季如果知道自个儿着凉了，有没有什么快速驱寒的妙招呢？
0: 这个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三个快速驱寒的一些妙招哈。
1: 嗯，
0: 对，第一个其实还是我们的生姜。你看生姜的话，我们真的生活上面基本上都离不开，做饭的炒菜肯定离不开。第二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中药里面基本上也离不开。
1: 嗯，
0: 你看我们的最经典的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可能两百多个这些方子里面有好多，或者说一小部分或者一大部分的这个方子里面都有生姜和大枣。嗯，就是它，你看伤寒论这个张仲景啊，他是我们的这个中医的方子的这种相对最开始的开创者。
1: 嗯
0: 嗯，但是他你看他就特别注重养脾胃，生姜大枣就是养固护我们的中焦脾胃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吃了冷饮呢，或者说受了凉了，吹了空调吹凉了，那怎么办呢？最好的一个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煮一碗生姜汤。当然如果你有这种葱白也可以加点生姜葱白汤，就能够很快的，比如说生姜三

0: 你也会微微出汗。
1: 对，也会微微出汗。你看这个泡脚有经验的，
0: 寒气就出来了。
1: 是，那第三个呢，就是艾灸大椎。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大椎是我们的这个阳六脉阳气的这个汇聚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也是我们督脉这个上面的一个穴位。是督脉的话，就是我们阳气最旺盛的一条经脉。所以的话，艾灸这个大椎穴，你看大椎的话，也是我们治疗风寒感冒，治疗这种外感的邪气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穴位。所以的话，它也能够快速的把这种寒气给它驱散掉。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些的话，你看就可以帮我们这三个小方法，基本上可以把我们普通的这种，比如说流清鼻涕啊、打喷嚏啊、拉肚子呀，这种寒气基本上都可以去掉了。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

0: 千年成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

0: 上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交易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搞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时。

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乌里巴表示，警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

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

0: 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

办公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

0: 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

0: 前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
1: 事，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

0: 治理，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在北京市少年宫，王晓红实地调研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创新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以防范药物滥用为重点，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青少年食毒拒毒防线。在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王晓红深入了解缴获麻精药品检验鉴定和禁毒科技应用等工作。他强调，要健全毒情监测预警网络，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王晓红还来到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仔细听取麻精药品经营和流通管理等情况介绍。他要求围绕麻精药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各环节，坚持全链条追溯制度，严防出现流弊，形成滥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新。

0: 司则更进一步，将自家业务精准定位为金融垂类 DeepSeek。 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了辅助投资者决策的智能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谢伟告诉记者，全时万象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数字走向数字的生动写照。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叫金融大数据，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数据。那现在呢，这几年 AI 的发展之后，不管是从算力层面、模型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其实都已经走向最终数字融合。你要做AI 必须有数据，但是光有数据没有 AI， 你根本看不过来。你看完

0: 不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服务体系，已建成以及在建的平台大概有17个。
1: 对此，北京绿色康辰公司总经理陈佳琪认为，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由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中心，是产业聚集、人才聚集、技术集中的很好的一个孵化器。
2: 有些论坛啊、沙龙啊、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政府哎可以集中帮着解决。另外一个呢，昌平政府在我们实验室建设的过程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公辅设施的落实，昌平区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做了早期的投资。
1: 目前昌平区正在重点打造中实基地，规划了8条吨级生产线。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说，
0: 从50升到10吨不同的中试验证生产需求都可以在那儿进行，预计年底就能建成投用。因为中试仪器设备投入是比较大的，你只要在这儿用很小的一个成本去试用一下，就可以去验证你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够放量，可以的话你就自己去建生产基地。
1: 北京昌享公司总经理连静静透露，他们的上海总部近期也将迁到北京。
3: 北京尤其是昌平这边大力发展合成生物产业，无论是从配套设施、产业政策还有各方面的支持都给的非常到位，所以昌平把我们吸引到这边来了。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目前已经进入验收阶段，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方便首都西南片区居民日常出行。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

0: 工具，关键还是要自己心里有底。
1: 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它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
0: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他认为 AI 中的一些绝对表述往往暗藏陷阱。
2: 就是 AI 它有时候它会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话，比如说这个专业大概率一定会是大火的，或者说是有时候 AI 它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的，然后这时候肯定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
0: 来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王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3: 学长学姐们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经验肯定会更丰富些，他们踩过的坑可能会告诉我。
0: 而考生小过同学在使用 AI 查询专业信息后发现，部分数据较为老旧，并不利于自己的报考决策。
4: AI 它这个数据就是前几年的数据，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错误在里边，所以还是得去线下去一对一的去问明白。
0: 针对 AI 报志愿的现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表示，数据算不出心中的热爱，选择应该是理性的。
5: 报志愿是你对你未来人生规划的一个起点，所有的数据它是冰冷的数据，但是最为核心的是要发自内心的去问一问你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还是要基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爱，这样才能选好。
0: 张永哲强调，各个高校举办线下高招活动，正是为了让家长和学生真正去感受、去了解各专业，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5: 充分的、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去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喜欢是什么了，这才是最核心的。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 AI 报志愿的深层问题。
6: AI 它用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往年的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学校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 AI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7: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临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统筹全市优质展览资源，精心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游线，其中线路9为电光石火百年惊喜乡愁时光之旅，线路行程包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北京第一通电村展厅、R家生活中心、永定合集等。1001 Moons 风的来意系列主题展正在永定合集举办，展览以风为灵感，营造多处萌趣又治愈的童话场景，园区草坪还可以野餐露营。线路10为长城脚下美丽家园避暑度假之旅，线路行程涵盖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延庆博物馆、八达岭夜长城。延庆博物馆推出24小时博物馆展区，每到夜晚自动遮光帘升起，让展品与延庆夜景交相辉映。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控、智能马甲等创新产发展模式。12点是老年之友，色彩心理疗愈首期，薛小平分享色彩与情绪的对应关系，指导老年朋友通过穿搭色彩舒缓情绪，用穿搭收获好心情。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筑梦极地40年作者陈瑜讲述我国极地科考发展历程，记录科研工作者扎根极地、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16点30分是我爱温医生，北京中医院眼科武燕医师科普麦粒肿相关知识，分析熬夜用眼过度诱发针眼的原因，分享中西医预防与治疗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北京外国语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负责人解读各校特色专业与在京招生政策，为考生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提供参考。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养老金社保。

0: 你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弊端，至于

0: 热点的深度剖析，
1: 也有对
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附。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

0: 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

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坚持全域河道活化，一河一策，河水清且秀，两岸各不同。韩美林观摩运上行，沉浸式体验运河之上艺术美学。城市副中心已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通州研学打通文化创意产业。

托全域优质河道生态载体，通州区坚持政企联动，深度挖掘水系生态价值和文旅价值，坚持做强水上文体特色品牌，全方位释放水岸活力。截至目前，通州区水务局已先后举办3次水上活动专项推介会，面向社会市场有序开放合规水域资源，降低优质水上文旅项目落地门槛。同时联合区体育局落地4场高辨识度特色水上活动，覆盖专业竞技、亲子休闲、特技观赏3大板块。系列活动兼顾专业竞技性和大众趣味性，覆盖老人、青年、儿童全年龄段市民的游玩需求。悠悠运河通南北，绵延文脉成古今。日前，艺术家、运上行大运河水景诗乐总顾问韩美林来到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现场观摩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感受运河水岸的

0: 那么更多的呢，也是我们河的一个文化，它的精神的象征，不仅仅是要把大运河的故事讲好，还要把我们大运河的精神传递好。
1: 谈及多年来见证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变迁，韩美玲感触颇深。她坦言，如今的通州变化令人刮目相看。在通州生活近30年，她早已把自己视作通州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为运河发展尽一份力。依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水系，通州拥有独一无二的魅力，运河文化也必将迎来更快的发展。他也由衷希望世界各地的友人都能前来感受这份人工造就的文明奇迹。韩美林与通州渊源深厚。2008年6月25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在通州梨园主题公园正式落成。韩美林把个人创作的2000件艺术精品无偿捐赠给通州区政府。这座艺术馆也成为国内展出个人作品最多、艺术门类最丰富的个人艺术馆。韩美林持续以艺术深耕副中心文化建设，创作了

0: 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给老绿灯。

0: 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敢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

0: 道与不见山，拂去未开。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